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1: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2: 上门服务对我们那个市政府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3: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4: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4: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7: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 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

0: 望道信阳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应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7: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7: 嗯，
4: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7: 嗯，
4: 昨天是不是又有人在群里发虫子了？
7: 有。
4: 我跟你说，我昨天就是到家之后吧，我非常想爬爬楼，因为我看昨天群里消息很多
7: 啊。
4: 然后我就在爬楼的过程当中呢，发到看到了大家说就是他这个怎么怎么样，我就感觉应该是虫子。
7: 然后你没往上滑？
4: 我不敢了。
7: 哦，
4: 嗯，
7: 你猜是谁呢？
4: 我猜是豁然开朗。
7: 哎呀，就是这个惯犯，
4: 就是他。我猜到了，然后我就非常庆幸，我说哎呦还好大家在群里聊了很多、
7: 啊、
4: 我说这要是在我爬楼的时候不小心一下翻到了，手机都得让我撇出去，
7: 那
4: 肯定得老吓人了。
7: 但是你会有一点点好奇，说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样子的那个样态的虫子吗？
4: 我好奇，一点不好奇
7: 啊。
4: 他只要是虫子我就不好奇，爱啥样啥样，
7: 就那个大个绿虫。
4: 哎呀不行、啊、那种太可怕了，幸亏
7: 啊、我也是往上翻了一下、
4: 嗯、
7: 然后呢我不敢点开那个视频。
4: 哎呦天哪、啊、居然还是视频。
7: 有图片有视频，静态、
4: 哎、
7: 动态都有。
4: 太恐怖了，那我不行。 嗯所以我今天呢只能大概往上翻一翻啊，看看咱们大家从今天早上开始发到群里的这些信息。
7: 嗯、
4: 你看今天是清新，然后海福，为什么老同志，自由者，光辉岁月，小刘，彭欢欢，静致，擎天柱，玉兰花开，大家早上都在群里打卡问候了。
7: 嗯，擎天柱发的自己的早餐，西红柿鸡蛋面。
4: 嗯，
7: 哎，我跟欢欢是一个感受啊，就是乍一看我也以为是那个米粉呢。
4: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他不管是做菜呀、啊、还是就是做这个面，我觉得他就是能把汤汁做得非常浓稠。
7: 对，
4: 是不是？你看昨天早上发的那个牛腩，
7: 嗯，
4: 也是就看起来非常浓郁的那个味道
7: 啊。然后尤其他这个面吧，就是我觉得少了一点弯儿和卷儿，是吧？其实还挺直溜的。
4: 他说是细面，不是米粉
7: 啊。
4: 我觉得有点像啥呢？你记不记得咱们吃那个德惠烧烤的时候，会吃到那个温面
7: 啊？
4: 我觉得好像温面的那个里边的那个面条，
7: 对对对，
4: 好像就是这种质感的。
7: 对对对。阳光走在风雨后说，一会儿21度，一会儿23度，到底多少？

0: 度啊。
1: 哎呦，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啊，我觉得大家呢，就是你大概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温度范围就行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给大家播报的呢，是咱们吉林省气象台固定的时间会传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份这个，就是相当于官方数据。
0: 嗯，
1: 然后它呢，其实报道的是一个全省的大体的一个这个温度。
0: 嗯，
1: 然后你看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软件上也有不同的这个天气这个 APP。
0: 嗯，
1: 你的 APP 我的 APP 打开之后呢，它可能
0: 你别看
1: 我看着了，
0: 就是在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豁然开朗说，咋了，我刚打开广播放在吃虫子吗，我就想说它一定要发。嗯，然后我就是寻思，我等你说完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我再跟大家说，就是跟他说不要发，结果他就发。
1: 我余光看到，你帮我把那张照片删一下，
0: 删
1: 除，删
0: 除，
1: 嗯。OK 吗？可以吗？
0: 删完了。
1: OK，
0: 好。
1: 那个豁然开朗说话不算数啊，咱俩已经约定过，再也不在群里发虫子了。你是不是之前答应过我？一大早就让我生气，
0: 给你一拳，
1: 给你一拳。哎，我有一个给你一拳的表情，我要发到群里，
0: 艾特他。再艾特他一遍发。嗯，啊，帮忙两拳呢，
1: 打出重影了。
0: 行行行行，
1: 一顿胖揍。
0: 哎，我好像也有一个，嗯，我好像，
1: 你说多烦人，群里消息我都不敢看了，别再发了。然后刚才说到天气嘛，就是那个每个手机的 APP 打开之后，你发现天气它也不一样。
0: 嗯，
1: 咱们反正就是了解一个大概吧，因为有可能现在就是更，因为咱们就是测算的这个，我觉得是仪器更加精密了。
0: 对，
1: 我们能甚至能具体的了解到，比如说南关区的温度是多少，朝阳区的温度是多少，完了这个温度它都不一样。
0: 哎，
1: 嗯，了解个大概吧。
0: 你发的那个这个宣传视频啊，禁止说那个赵飞凡上午好，我已经转发了。
1: 哎呀，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天帮我们转发这个视频。
0: 嗯，
1: 但也是非常我们自己在制作和在这个就是看到成品之后呢，我们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嗯，
1: 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从6月8号开始，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了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这个融媒体报道，叫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哎，
1: 最初有这个创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很感慨的，因为就是咱们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能印着谁的名字呢？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在地图上各种搜索，然后你看咱们吉林省有靖宇县，这个咱们都知道，黑龙江呢有上智市，山西有左权县，其实这些地名呢已经印在了很多很多人的身份证上了，每一个名字它其实都是一座丰碑。
0: 对，因为很多英雄他在牺牲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为这些记忆当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啊，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当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所以大家打开微信，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大家呢就能看到英雄的样子了。
1: 嗯，然后大家如果还想知道全国各地啊有哪些名字被印在了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就搜索这个身份证啊，打身份证这三个字就能找到答案了。
0: 嗯，光辉岁月啊，擎天柱啊，这个也都说转发了，谢谢大家。
1: 嗯，谢谢谢谢。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不是今天已经播出第二篇了，今天播出的是望道路。
0: 嗯，
1: 过两天呢大家还能听到就是全国各地的以英雄来命名的这些地名上的故事，包括咱们吉林省的这个靖宇县的这个作品呢也会在过两天跟大家见面。
0: 好的，大家期待一下吧。那来说说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1: 嗯，
0: 聊聊吃。到了夏天，反正这个东西我太爱吃了，
1: 家家必备。
0: 就是我以前鼎盛时期啊，至少一顿半个，大半个。
1: 啊，你能吃大半个？
0: 就是一次
1: 啊，
0: 吃半个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家现在就是一次性买半个呢，但是就是一次性吃不了。
0: 嗯，
1: 但是我会一次性买回来之后呢，我把它都切开。
0: 哦，
1: 就是都给它分装成，就都切成小块儿，
0: 嗯，
1: 然后分装到不同的密封碗里。
0: 哦，
1: 就给它放到冰箱里，然后这样可能就是两三天就能把它吃完。
0: 嗯
1: 嗯，
0: 就是西瓜。
1: 对。 对呀、嗯、夏天总不能少了西瓜，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呢，咱们国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了。咱们中国人啊，每年能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真的是妥妥的吃瓜大国。因为你看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西瓜又便宜，它又解渴，同时呢它又清甜，这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了。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西瓜很甜，对吧？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那有这个血糖高的朋友，糖尿病高的朋友，应不应该吃呢？哎，包括咱们怎么去挑这个好瓜啊，哪些西瓜值得买，怎么把这个好瓜给它买回家。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一整期的西瓜的消费提醒。
1: 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嗯、那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呢，毫不夸张的说啊，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呢大家确实等得值，因为好视力618的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了。现在大家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到团购的优惠。
0: 嗯，那么大家呢打400-609-2166，除了购买这个眼贴之外呢，还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的好礼，限时返场。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如果大家出门啊，这个见风啊、见光啊，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日子过得呢很遭罪，大家更得趁这个618的活动力度大，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1: 嗯，咱们现在拨打400-609-2166，这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上之后啊，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是特别舒服的，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咱们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0: 大家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每个人呢都可以立享618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啊，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也是直接给大家带走2大瓶。哎，618的力度呢是很空前的啊，咱们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像是高登吗？我知道。老同志呢，在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打卡问好了啊，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哎，
1: 然后我们看看群里啊，这个欢欢发了，他说这是我昨天晚上贴的那个足贴，早上起来也是湿的。
0: 哦，
1: 对，就是这种，你看它第一张就是没贴的，
0: 嗯
1: 啊，然后第二张呢就是贴完之后的，它就有一点就是湿，但是我觉得你整体看起来你湿气并不重，
0: 已经很健康了。
1: 对，我贴的那个就是它顶上吸出来，就是那个面上是黏黏的那种湿、
0: 啊、
1: 就是它甚至有汁液出来、
0: 哦、哎呀，
1: 就真的是你贴吧，你就感觉湿气能拔得老干净了。
0: 试一试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温馨说，我这几天啊，听这个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这个节目呢，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我们天天都在学习英雄的事迹，第一个学习的就是雷锋，然后呢，像董存瑞啊、黄继光，好多都是新中国前和新中国之后的这个英雄了。
1: 哎，那么大家呢，就是现在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英雄这两个字，你收到的链接当中呢，就有这些英雄的这个画面，而且呢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在搜就是资料的时候看到，真的有的英雄牺牲的时候太年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可能在课本上学到的，或者是现在你能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看到的，有的呢是画的油画，然后有的呢现在就是我们用 AI 生成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看的过程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
0: 哎，
1: 擎天柱说过几天用 AI 的方法把杨靖宇将军弄出来呀，这个那个英雄版里就有咱们那个靖宇县在白山黑水间战斗的那个场景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可以可以。
1: 嗯，
0: 西瓜真好吃。他说我们双辽市的王奔镇就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
1: 这个是双辽的王奔镇。
0: 对对对。再来看看大家对于西瓜的这个留言啊。忽然开朗说西瓜我爱吃，我们这儿盖州的西瓜可老好吃了。
1: 我们吉林也有很多好吃的西瓜。
0: 对对。 今天入夜说西瓜我们家呢还真没买，今天呢就上市场买一个回来给它榨成汁儿喝。
1: 哎，这已经六月快中旬了，擎天柱就是这么能够赶时髦的一个人
0: 啊，
1: 怎么夏天到现在还没吃上西瓜呢？
0: 可能今年夏天就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热到那种程度。
1: 哦，那倒也是
0: 啊，
1: 可能他家前一阵光顾着吃豆角了。

0: 一直在吃豆角。嗯，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西瓜呢，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品种。那各种品种当中呢，它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外观呢、口感呢，包括籽儿的情况，它其实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整体说一说。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吃起来虽然很甜，但其实它的含糖量呢，并不算特别高。
1: 对，
0: 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它的水分极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然后每100克呢，它这个食用的部分当中啊，含糖量只有6%-14%。那很多的品种西瓜的这个糖含量啊，都是没有荔枝、龙眼还有香蕉等水果高的。
1: 嗯，所以我们会觉得西瓜很甜啊，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的占比比较高。
0: 嗯，
1: 果糖它的本身的甜度就是要高于蔗糖的。另外一方面，像咱们吃西瓜呢，一般都愿意冰镇了之后，那个果糖的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冰西瓜吃起来会觉得格外甜。
0: 哎，但是西瓜好不好吃呢？咱们不只是看它甜不甜，有人就喜欢那种皮儿薄但是汁儿多，就是一入口就爆汁儿的。
1: 哦，
0: 我喜欢那种一切就爆汁儿的。
1: 对
0: 啊，然后有人呢是偏爱那种就是瓤脆，然后有那种沙甜沙甜的感觉
1: 啊、
0: 吃起来它是有颗粒感的
1: 啊、
0: 然后有的人呢特别在意的就是我喜欢吃无籽的西瓜
1: 啊、
0: 它的口感细腻，吃起来也不费劲儿，你省着去吐了。
1: 那可真是。
0: 哎，那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西瓜，我们说在甜度啊、脆度啊、沙感呢、汁水啊以及籽儿多籽儿少等方面，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
1: 哎，花人开朗说我们这儿前几天这个卖1.5元一斤，老甜了。1.5元一斤，差不多，对，差不多到1.5元，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大肆的吃了。
0: 我今年吃了很多回西瓜了、但是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
1: 那过一段会再便宜一些
0: 啊，是吧？
1: 啊，
0: 但确实就是买回来的每一个西瓜都好吃。为啥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呢？因为我从来不会自己去买，我拎不动。
1: 啊，对，确实。
0: 那半个西瓜可太沉了，我的天呀、
1: 真。
0: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切西瓜之前呢，我会先把它那个就是皮儿，因为你不是要放到菜板子上吗？我就觉得从外头抱回来的不干净，我就需要驮着它，然后在那个水龙头底下去把那个外皮儿给它冲洗一遍。我就抱那半个西瓜，我都觉得老费劲了，可沉可沉的了。
1: 确实，确实。
0: 所以我家基本上西瓜就是家属买。
1: 哎，行，这个西瓜好不好吃，其实也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啊。你比如说，有的呢皮儿薄汁儿多，入口爆汁儿；有的呢瓤脆沙甜。反正目前咱们这个国家的西瓜吧，其实它有1000多种啊。老多这个不同的种类和名字了，什么麒麟了、精美了、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反正他们的那个整个的甜度，哎，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包括口感什么的啊。但是呢，确实咱们要想买一个甜到心里边的那个梦中情瓜，得选好品种。
0: 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具体该怎么挑选。
1: 嗯，
0: 简单勒了几个表格啊、一会儿的我们跟大家把各个品种给大家好好絮叨絮叨。
1: 嗯，
0: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有一款新品。
1: 嗯，
0: 这个是特别应咱们端午的这个节日啊。
1: 对，
0: 这个节气，我们把这个端午喝黄酒嘛，这是一个民间的老习俗。那老一辈人都知道，就是端午喝黄酒，它是一个实打实的养生好习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正宗老黄酒，宝成园绍兴黄酒。这个可真是啊，就是长辈们可能都知道。
1: 嗯，黄酒啊，我是觉得挺好喝的。我就是平时不咋能喝酒，但是我能喝黄酒。
0: 嗯
1: 啊，就是黄酒，我记得我在，尤其像绍兴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就是绍兴的这个黄酒，就是好喝。我记得我在绍兴的那个孔乙己的那个饭店
0: 啊、
1: 就是喝了好多黄酒，
0: 很好喝是吧？
1: 还吃了那个叫啥？是叫茴香豆？哎呦，怎么忘了？就在嘴边
0: 啊，
1: 就是那个孔乙己吃的那个豆
0: 啊，对。
1: 对，这个黄酒呢，反正我自己喝的感觉就是它特别的润，
0: 嗯，
1: 然后不辣啊，整体喝下去呢，你会感受到那种慢慢的微醺上来之后呢，你不觉得身体有任何的翻江倒海和不舒服，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酒呢，它是15度的，绵柔不辣嗓子，哎，咱们比如说，尤其有一些朋友手脚凉什么的，他更适合喝这个黄酒。晚上咱们如果说睡眠不好呢，也可以买来它用来助助眠，咱们就让喝那么一点点儿，哎，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睡眠也能香不少。
0: 嗯，关键是咱们这个就是配料表肯定是干净嘛，它是纯粮。

0: 糖做的啊，不是那些添加了杂七杂八东西的饮料，所以咱们喝起来是很放心的。特别讲究的是啥呢？是这种鲜啊、嗯、咱们做饭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放上这个黄酒，
1: 对对对，
0: 用它咱们代替料酒，就不管是炖肉啊，你还是在家里炖鱼啊，我觉得炖鱼和炖肉啊，有的时候咱们是一定要放酒的，
1: 对，
0: 放上这个黄酒之后呢，它的去腥增鲜的效果要更强，那个菜的香味啊，小香味嘚儿一下子就出来了，立马醇厚了。
1: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端午节的团购的福利价呢，是一箱哈、啊，一箱这个黄酒六瓶，每瓶呢都是一斤装，加起来就是六斤的量嘛，六斤的量到手是129块钱啊。这个呢是18年陈的正经的绍兴的黄酒，一斤的话才合20多吧，
0: 嗯，
1: 非常非常划算。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这个酒哈、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一个酒这一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哎，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然后就是还要提醒大家，我们在端午节之前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福利就是康度有质纯羊乳粉。
1: 嗯，
0: 如果咱们有上了年纪啊，说特别怕缺钙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偶尔会出现腿抽筋啊，然后腿脚酸软，那么咱们呢都可以选择来喝上一些羊奶粉，因为原先啊羊奶含钙本身它就已经是牛奶的两倍了。
1: 嗯，
0: 那这款康度的羊奶全新的升级配方呢，它不仅是有机啊，在原有高钙的基础之上呢，这个钙质再度升级加码，它的奶源呢选自是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那个奶羊啊满山的散养，去啃着天然的牧草，喝着山涧的那种甜水，实打实7斤鲜奶才浓缩成1斤的奶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只有有机生羊乳，它是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添加剂的，所以说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喝。还有好多长辈啊，就是喝牛奶总是觉得胀气、反酸、闹肚子，那其实这个是乳糖不耐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了，都可以换成这款有机羊奶粉，咱们蛋白质更好吸收了，肠胃弱呀，嗓子敏感呢，喝起来它也更舒服了。
1: 对，我们这一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周期，在端午节前呢，给大家做这么一大波的这个关于羊奶粉的福利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它也是升级版的啊，是有机的全脂羊奶粉的升级版，里边的钙含量呢也比之前要丰富了，因为这个羊奶粉升级了嘛，所以这个羊奶粉在之后如果再回归它就要涨价了啊，那大家如果愿意喝咱们这个羊奶粉，想多囤一点的，就可以趁着这次来下手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你看现在3盒，这个基础版呢是299块钱，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再多买一点，我们可以买6盒的，6盒呢是598块钱，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咱们正好就是留到那个端午节吃了。这烤海鸭蛋特别好吃啊，
0: 那个海鸭蛋你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是你可以配粽子吃，因为我家的第一波粽子已经包出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我是拿着它配着粽子吃的。还有呢，或者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鸭蛋黄包出来之后塞到粽子里。就是你包粽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鸭蛋黄包进去，它那个流油的，哎呦，太香太香了。
1: 哎，你这个搭配真的好啊。
0: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家是不会包那个就是鸭蛋黄在就是在粽子里的，
1: 一般就是包一个大红枣的。
0: 对，我家就是包非常传统的大枣的、蜜枣的。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那个鲜肉粽，然后肉粽呢我还会配上，比如说它里边就带鸭蛋黄的、是我非常喜欢吃的。因为如果大家能接受那个就是咸粽的话，肉加上鸭蛋黄的是非常非常香的。
1: 对，
0: 嗯，
1: 大家这个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啊，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这个词，羊奶，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各个品种的西瓜吧，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也被震惊到了，就是咱们国家一共有1000多种西瓜。
1: 哎呦
0: 啊，我觉得这个品种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在市面上都见到。
1: 嗯，
0: 但是咱东北比较常见的是啥呢？

0: 麒麟西瓜咱很常见，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麒麟西瓜。麒麟西瓜咱们每年大概能从六月份吃到九月份，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首先啊，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它的籽儿很少，
1: 嗯，
0: 要不然呢，它那个籽儿就是是白色的籽儿，不是那种黑色的，
1: 嗯，
0: 偶尔有黑色的呢，量也比较少。这个是我非常喜欢麒麟西瓜的一点。然后大概在全国啊，一些比较常见的西瓜品种，它的排名呢，整体排名、综合排名，它也大概能是在前几的这个维度上。所以麒麟西瓜是特别推荐大家来吃的。
1: 嗯，
0: 它的口感是啥呢？就是纤维少，然后它的肉呢非常的脆，而且汁儿多，爽口无渣。糖呢，它的那个酸比就是比较高。
1: 嗯，
0: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然后口感呢是非常不错的，果实中心的甜度，那个中间的那一口芯儿大概能达到10.2%，就它吃起来口感是非常不错的。
1: 确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非常好吃的一个西瓜的品种了。
0: 哎，对。
1: 啊，我看这个后边你都有给大家做评级呀。
0: 对啊，有评级呀，就是我们说那个现在网络平台上最流行的说最厉害的一个程度词，我们说叫给到夯。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这个麒麟西瓜呢，它是顶级的，
0: 顶级的
1: 啊。夯有三个，我看你列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一个叫甘美，
0: 对，
1: 甘美4K，还有全美4K，
0: 嗯，
1: 和美都。还有糖丸西瓜，这糖丸我一听我觉得得老甜了，
0: 我觉得也是、
1: 糖丸西瓜苏梦六号啊，这三个就是你都给到了夯，
0: 都是给到夯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如果大家说想尝尝这个夯级别的，可以去找这些品种，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没有麒麟西瓜在咱们本地更常见，
1: 对，
0: 所以其实咱们吃麒麟西瓜可能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
1: 就已经是顶级了，
0: 对，就已经顶级了，
1: 嗯
0: 嗯，然后其实咱还常吃的一种就是叫黑美人
1: 啊，对，
0: 黑美人咱吃的也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黑美人要是跟麒麟西瓜相比呢，它就有点像 NPC。C
1: 啊，就掉一档，
0: 有点像来凑热闹的
1: 啊。
0: 一个是它籽儿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它吧，虽然肉质也很鲜嫩啊，但是呢它的中间的位置的甜度，
1: 嗯，
0: 以及它贴近于西瓜脆衣周围的那个甜度来说呢，相差有点大。就中间你能吃到它非常甜，但是你挨着脆衣的地方，有的时候不仅吃不到甜，还能吃到微微的酸。
1: 那一般般，
0: 这个就是 NPC 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黑美人儿。
1: 嗯
0: 嗯，
1: 但是其实我最想尝的就是你评出来的这三个顶级，
0: 嗯，
1: 和最后的两个低级，
0: 就是一个是夯到最厉害，一个是就是我们说拉，就是说明它非常糟糕。
1: 我就也很想尝尝这个，
0: 但看它到底能有多糟糕，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一般来说啊，就整体评到就是垫底的这两款，一个叫小甜王，一个叫郑州三号，
1: 哎，真没吃过。
0: 一个是它籽儿多，
1: 啊，
0: 再一个就是呢，它在整体的西瓜类别当中，它的含糖不能说含糖量，
1: 啊，
0: 就它的甜度非常低。
1: 那其实可就是也吃过，就是类就想想咱们平时买过的那种不好的西瓜的，
0: 就咱有时候说都不敢吃根黄瓜的那种西瓜
1: 啊，真有那西瓜那籽儿，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
1: 就是
0: 我前两天买过一个西瓜
1: 啊，
0: 就是虽然它甜度还可以，
1: 啊，
0: 但我一打开之后我就震惊了，
1: 啊，
0: 哎呀妈，那密密麻麻全是籽儿，我就咬这一口下去，我得这籽儿我得吐半天。
1: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拉完了。
0: 对对对，啊，就是籽儿非常多，那吃起来的时候确实影响咱们的这个口感
1: 啊。
0: 嗯，这是，但是整个来说吧，就是夏天的过程当中，麒麟是我们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吃的，
1: 啊，
0: 一个是它口感更好，甜度也不错，
1: 啊，
0: 且吃起来呢没有那么麻烦。
1: 哎，行吧，那咱们进一小段宣传，
0: 嗯，
1: 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唠这个西瓜啊。
0: 好的。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看各个城市的具体的预报。长春23到14度，吉林市22到14度，四平22到12度，辽源松原24到15度，通化21到11度，白山21到10度，辽源22到11度，白城26到13度，延边19到10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8: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再提醒大家伙啊，好视力618的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了，大家不用凑单，也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到团购优惠了。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眼贴，再多给大家78元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尤其是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眼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现在呢还来得及哈，趁着这个618的活动优惠力度很大，大家呢都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8: 这款眼贴是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啊，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干近咱们都清楚很多。想眼睛清亮舒服的，还想省钱的，这回呢618大型团购会大家可得赶上了，赶快拨打400-609

0: 2166。
1: 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的叶黄素，送一瓶再送一瓶啊！我们到手呢是两大瓶，只有618才这么划算哈。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西瓜真好吃，你这名儿啊真适合在今天互动啊。
1: 对，
0: 他说咱们吉林本地的西瓜熟了好了，都非常甜，但是不齁挺，非常好吃。
1: 嗯，很好吃，咱们吉林本地的西瓜。
0: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买西瓜其实不太需要挑，因为到这个季节好像基本上都好吃，
1: 基本上吧，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金志也说那个咱们省啊，桃南的黑水西瓜是真的好吃，
0: 嗯，
1: 确实好吃。
0: 对的，对的
1: 啊。
0: 然后那个忽然看了刚才群里发了那个视频
1: 啊，
0: 大家可以点开看看。我跟赵飞在放宣传的时候看那个视频
1: 啊，
0: 我俩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一开始以为是他那个标签贴错了，但是赵飞跟我说真有那样的冬瓜，
1: 有这样的冬瓜啊，
0: 就长得像西瓜一样的冬瓜呀。
1: 对对对呀，
0: 真没见过。那你吃过吗？
1: 我没吃过，没吃过。冬瓜其实也挺好吃，冬瓜做点汤什么也挺好吃，
0: 但是我确实是，我甚至都头一回见到这样的那个冬瓜，
1: 这个冬西瓜，西冬瓜，
0: 对，西冬瓜。然后刚才那个我跟招牌非常那个喜欢豁然开朗的口音
1: 啊，
0: 就是我们说那个丹东口音是不是跟大连有点像啊？
1: 对，
0: 嗯，
1: 都有点那个海蛎子味儿哈。
0: 啊，对
1: 啊，
0: 叫什么海蛎？
1: 对对，学有点学不上来。
0: 对，
1: 可能你得到那个语言环境当
0: 中。但我特别喜欢听大连人说话。
1: 哎，其实我也喜欢听，包括我也喜欢听咱们那个白山通话的朋友说话。
0: 嗯，
1: 啊，就还有点平翘舌不分，我觉得特别好玩，
0: 很有意思。
1: 对
0: 对
1: 对，
0: 温馨说咱们电台推荐的产品啊都是我买完以后才推荐的，我刚买完黄酒，
1: 嗯，
0: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我们上晚了啊。他说咱们这才推荐，要是再晚几天买呢就在咱们台买了呀，每个产品都是我买完之后咱们才推荐的。这样你买啥你告诉我们一声，
1: 对，
0: 你最近想买啥你先问我们一下子。
1: 对，
0: 嗯，
1: 咱这个对齐一下这个节奏，
0: 对，咱把颗粒度对齐一下子，要不感觉好像老就是我们是那个差半拍似的。
1: 但是现在看来你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0: 嗯
1: 啊，一直在这个默默的引领我们，
0: 一直在默默引领，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跟大家就是聊到西瓜嘛，刚才也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就是首席推荐的吧，
1: 啊，
0: 就是这个麒麟西瓜，然后大家呢就可以买一买这个麒麟西瓜，当然了。我们还会再教大家一些挑瓜的小技巧，你比如说呢，就是有一些技巧你水果店老板他是一定不会告诉你的，那咱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首先咱们要知道咱们靠的呢不能是运气啊，我们要看它的形状啊，纹路其实也很有讲究，
1: 哎，
0: 然后你要看它的那个藤蔓，你要摸它的表皮，其实很多线索呢都藏在西瓜的表皮之上。
1: 对对，首先呢就是咱们得看看这个什么果形周不周正啊，模样啊，纹路清不清晰啊，包括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看那个西瓜上的那个梗儿啊，
0: 对，
1: 你可以看看它是不是新鲜，如果那个梗还挺新鲜的，哎，那说明这个西瓜肯定也不会太差。
0: 哎，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建议大家选那种就是长得比较周正的，如果它就是很歪斜，那就不推荐大家选。还有就是西瓜上那个纹路呢，就是一定要清晰，你看它有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条纹，它那个对比要很明显，这个西瓜呢才相对来说能更好吃
1: 哦。
0: 就是纹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表面也是要相对来说光滑一点，能可以稍微滑了滑了，哎，然后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的光滑，感觉拉拉巴巴的，那其实不是说特别好的选择了。
0: 对，还有刚才赵飞说那个梗，
1: 哎，
0: 如果它是急了拐弯的那种，绿色的，你看起来很新鲜的，就很好。
1: 对，
0: 但如果它是那种直不愣腾的，然后干枯枯的，那这种就有可能是，要不然就是大劲儿了，要不然就是没成熟。
1: 对，
0: 这种咱们就给它扔一边去。
1: 其实我还想教大家一个，就是更一招，就是能挑到好西瓜的，或者说最最最最有效的方法。
0: 你尝一口，
1: 你找它去，
0: 啊，找
1: 你回家整给它整开，不好吃你就得找它去。
0: 啊，可以这样
1: 啊？你不知道啊？
0: 那你一般都整开了，你都拿回家，你都吃了，你再找它，它能认。

0: 吗
1: ？No No， 这个反正我妈以前就是总这么整
0: 啊。那我觉得行
1: 啊，
0: 因为我确实就有一次吃到了不好吃的瓜，
1: 啊、
0: 我忘了是西瓜还是什么，反正肯定是个瓜类。
1: 认了。
0: 我当时很生气，很想回去找
1: 啊。
0: 哎，那应该是西瓜。
1: 那
0: 促使我没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绷不动。
1: 哎呀妈呀！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0: 那行，那就赖我了，我自己的问题了。
1: 你得加强锻炼了，不然你说你换西瓜都没法换了。
0: 嗯，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小的时候买西瓜那种感觉，就是给你叫开。
1: 哎，真是。
0: 完了就是拿刀片给你片一下子，让你尝一块
1: 啊，
0: 甜了好吃了我再卖。
1: 对，
0: 嗯，
1: 但是也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西瓜，我觉得踩坑相对来说能少很多。
0: 嗯，
1: 小的时候确实因为每一个西瓜都需要叫开，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经常发现那个西瓜被叫开来之后真的不咋地。
0: 嗯，
1: 啊，现在确实基本上吧不会太差。
0: 对，
1: 啊，
0: 嗯，像我前两天买在家楼下的那个小推车上买了一次香瓜，
1: 啊，
0: 哎呀，可脆了，
1: 基本上也不用太挑，是不是？
0: 因为我自己不会挑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反正天天你在这卖啊，你给我挑点好吃的，明天我再来。我说不好吃，我就下来找你了。然后他就说，我家这瓜个宝个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就给你捡俩，
1: 对对对，
0: 称了一下
1: 啊，
0: 嗯，反正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稍微冰一冰，各种瓜都很好吃。
1: 哎，
0: 嗯，
1: 对。
0: 然后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买回家的西瓜呢，有几点的注意事项。
1: 嗯，
0: 西瓜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咱们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很容易被细菌污染。
1: 对，
0: 所以首先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切前要洗净，就是我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那个会把它抱到水龙头底下，把它那个底儿给它冲洗一下，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清洗完瓜皮，咱们再把它放到你的菜板子上。
1: 嗯，
0: 包括呢，你切瓜的这个菜板子啊，一定不要跟切肉的同混。
1: 对，
0: 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很容易污染那个瓜瓤。
1: 对，而且那个味道啊，就是再沾点葱姜蒜，那简直了。
0: 哦，有，那不行。
1: 哎，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切肉的那个菜板子，你那个纹理，你不管怎么认真去刷，你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刷干净。
1: 是的，是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少切，然后快封。我们一次呢，大概能吃多少，你就大概切多少，然后之后把这个西瓜赶快再用干净的保鲜膜给它密封，放到冰箱里边去啊，不然的话，它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
0: 对，要不然容易交叉污染。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买回来之后啊，你密封冷藏，还有呢就是咱们尽快吃完。冷藏储存的话呢，不要超过两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发现它的风味啊、颜色呀有变化呀，那这种咱就不能再吃了。
1: 哎，
0: 扔掉它。
1: 是的，是的，西瓜的保质期啊真的很短，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吃完。然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次不要吃太多。
0: 嗯
1: 啊，这个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呢，虽然它没有那么的甜，但是我们也不要一次吃超过100克左右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控制的啊。
0: 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西瓜呀，千万不要榨成汁儿。
1: 嗯，
0: 虽然我们说西瓜的含糖量呢并不高，但升糖指数不低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它的 GI 值呢大概是72，是远高于苹果跟葡萄，甚至能接近一些主食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有的时候你要吃多了，血糖升得很快的原因。
1: 那你要榨汁之后来喝，你喝得很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会更加明显嘛。所以不要，其实就是不要把任何水果去喝榨汁了。
0: 对，你就别榨汁儿。
1: 那
0: 你就是吃。
1: 那
0: 因为你吃，你可能就是要切成片的话，你比如说两三片，我可能就差不多了。
1: 哎，对对对。
0: 但你要拿两三片榨汁儿，就是连个杯底儿都榨不出来。
1: 是的。
0: 你说你要喝一杯西瓜汁儿纯的，你得用多少西瓜？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这个量，你那个糖，你就蹭蹭你就涨吧。
1: 哎，不要榨汁儿啊。
0: 嗯。
1: 好，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端午节前非常适配的绍兴黄酒。
0: 哎，
1: 这个黄酒啊，它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呢很干净，大家待会儿给咱们吉林之声发那个黄酒这个词你就能看到了啊，就是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的糯米和上等的小麦，里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家一看瓶子就知道了，喝起来是可以绝对放心的。
0: 嗯，这鉴湖水啊，我们是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因为它是整个这个绍兴黄酒的魂。啊，它呢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而且呢矿物质的含量刚刚好，所以它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然后这里面的糯米呢，它选的是

0: 颗粒很饱满、米粒均匀的那种优质糯米，抓一把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小麦呢也是上等的，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够把这个糯米的香味啊、营养啊都给它逼出来。
1: 嗯，
0: 然后这个酒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想跟大家着重来说的是什么呢？它是沉的香，有多沉？
1: 嗯，
0: 这个酒它不是说刚酿出来就拿到那个市面上包装卖给大家的，它是在绍兴的老窖里啊，足足放了18年，真的是慢慢陈化的酒，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所以它才能做到的就是味道特别的绵柔，你打开盖子就能闻见那一股天然的粮食香，它不是冲鼻子的那种味儿啊，它就是往你心里钻，
1: 哎，
0: 那种越久越醇厚的酒感。
1: 它的度数呢是15度啊，但是大家别觉得15度低，就是它的醇厚劲呢相当于50度的白酒，所以你会喝着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喝下去呢，胃很暖和，特别的舒服。但是警惕，不要喝太多，因为这个黄酒它的后劲儿，如果你喝的太多，你会发现真的很大。
0: 嗯，哎、警惕。
1: 对对对，
0: 然后边带夸夸几个大感叹号。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它确实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酒。
1: 哎、
0: 然后赶在端午节之前呢，我们在跟厂家申请到了这一批啊。如果大家是在市面上买呢，它一模一样的酒一斤得卖到100多块钱。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端午节的福利团购款呢，500毫升一瓶，一箱呢是6瓶，足足有6斤，到手是129。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黄酒咱们是能长期保存的，就是你放得越久越香，今年喝不完的话，比如说我明年喝也没有关系。
1: 哎，是的是的啊，自己喝也行，我们做一些菜呢也可以放进去一些，这样的话能更加增香提鲜。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反正就是6斤6瓶一箱，一共才129块钱，真的超级划算。大家打电话就行，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酒这一个字啊，酒，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然后今天还有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端午节之前啊，因为端午节之后它就要涨价了的这个有机的纯羊乳粉，因为它确实是从源头就守住了奶源的安全关。配料表当中呢，它是只有有机生羊乳的，不添加蔗糖、香精和各类的添加剂。如果大家是血糖偏高或者是肠胃脆弱，很容易感到不舒服的，大家呢可以选择来喝羊奶粉。咱们既补充优质蛋白了，同时它的这个钙含量已经做到全新升级了。
1: 对，钙的含量升级了，所以我们在端午节之前呢做这样的一波福利价呢，就是等于是到底了这个价格，然后之后它如果再回来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要稍微上涨一点的。
0: 是的
1: 啊，反正羊奶粉，奶粉就是咱们家里边都是要喝的，尤其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去补钙呀，去补充里边的优质脂肪，去补充里边的那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咱们肯定是要喝的。你泡麦片，然后或者是直接那个温水冲冲了喝，或者是咱们可以再掺一些其他的很好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红豆粉啦，黄瓜籽粉啦等等，其实都行。你就囤着，就囤着啊。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买一发三，3盒到手是299。如果咱们说想多买一点，再多买一点都行，咱们就买那个6盒的，就是598。
0: 对，
1: 还会送大家1盒20枚的流油海牙蛋。
0: 嗯，那个海牙蛋真的非常好吃，配粥、配馒头、配各种都非常非常的下饭。王大力非常可爱，王大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吉林之声微信平台在哪儿啊？”你回复留言的这个就是了，
1: 就在你手里呢。
0: 对，如果你想回复任何的关键词，你就直接像留言一样，你就打文字一发送，你就能收到回复的各种链接了。
1: 特别可爱，
0: 特别可爱，
1: 就类似于让我想到了说，我手里边拿着手机，我说我手机哪儿去了？手机哪儿去了？
0: 我有一次真是就举着这个手机，那时候还在上学，
1: 哎、我也有啊，
0: 举着这个手机就找不着，然后就是好多同学在一直一起帮我找，
1: 那一刻就老着急了。
0: 大家也都非常就是感同身受的陪你着急，然后大家特别热心的找。现在一想这画面就好荒谬，
1: 非常非常
0: 但很有意思，我们可能就是情急之下都闹过这样的笑话
1: 啊、我有一次也是着急，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边的那个电话，固定电话都得背得滚瓜烂熟的，
0: 一下就懵住了，
1: 就是咋都想不起来，我说我家电话号码多少
0: 多少来着，一下就懵住了，
1: 就找不就想不起来了，
0: 都有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把眼镜卡到自己那个脑袋上、完了说哎我眼镜哪儿去了。

0: 满屋找，找不着。
1: 还有钥匙，以前咱用钥匙不用电子锁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钥匙可能就在兜里，在手里。
0: 嗯，
1: 妈，钥匙完了，完了家心咯噔一下，
0: 就是完了锁屋里了。
1: 那对对对，
0: 没带出来今天。
1: 对对对，
0: 很有意思啊。王大力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你需要的这个链接的关键词就行了。如果大家今天想买这个绍兴黄酒，那咱们就发酒这一个字儿能收到链接。然后羊奶粉呢，大家就发羊奶能够收到相应的链接。
1: 哎，或者打电话也行啊，打400-999-0139。
0: 嗯，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忽然看到说，南妈喊你回家逮饭了。
1: 嗯，
0: 就是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的意思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大连那个吃叫逮，
1: 对，
0: 逮饭。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微信说我们这边的西瓜呢，差不多都是黑龙江宁安的。
0: 嗯，
1: 不知道怎么从宁安进西瓜。我感觉不好吃的西瓜都有一种西葫芦味儿。
0: 西葫芦味儿，我甚至觉得西葫芦都是一种没有味儿的蔬菜。
1: 啊、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可以用那个不敢一根黄瓜好吃。
1: 啊，
0: 阳光总在风后说、
1: 啊、
0: 买西瓜不好吃，你找他的那个呀，
1: 啊、
0: 是吧？你就去找他呀！
1: 啊，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是吧？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说买之前叫开，以前呢买之前都切个口，
0: 嗯
1: 啊，买香瓜也能让它叫开。
0: 那香瓜很难叫开了吧？
1: 哦、
0: 但是它一般那个香瓜那个大筐上都会敲两个，就是敞、
1: 啊、
0: 就是裂开的，
1: 对，
0: 然后让你看它那个瓜瓤是啥样的，
1: 对，
0: 然后它会让你闻，那你看我家瓜多甜，你闻你多香，就这种。
1: 哎，魏鑫说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切水果的菜板，
0: 这非常科学，
1: 那就对了。
0: 菜板咱一定是专板专用，
1: 嗯，
0: 切肉的、切菜的，然后水果的、生熟食的，咱就是给它分开，
1: 哎，
0: 这种是最健康的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就是西瓜呢，除了我们吃它的水果之外，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很巧妙的一些花样吃法。
1: 嗯，
0: 你比如说把它咬出来做成那种西瓜快乐桶，
1: 嗯，
0: 你可以在里边泡雪碧，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在雪碧里边倒养乐多，放上西瓜球。
1: 哎呀，
0: 很好吃、
1: 嗯。
0: 然后西瓜呢，你可以拿它打那个酸奶冻，
1: 嗯，
0: 啊、做成冰沙，
1: 哎，
0: 然后也可以拿西瓜皮，就我们说那个脆衣去炒菜、
1: 哦，
0: 凉拌也行，炒肉也行。其实就是整个西瓜，咱们吃起来其实都可以不浪费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反正再过几天吧，天气热起来，真的就到了吃西瓜的时候了啊！大家，咱们把这些吃西瓜的好的习惯，都给它运用起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身体健康，像春天啊，包括夏天，这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真的很闹心。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0431啊，来预约来咨询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元。活动的时间呢有限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咱们今天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啊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

0: 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

0: 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的部分地方可能会迎来中雨。最高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27度，其他地方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转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其中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像吉林的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5到29度，其他地方21到2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西南风。今天早上，相信很多家有高三考生的我们的考生朋友还有家长朋友都睡了一个好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出分的那一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找到我们。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现在在我们视频端已经滚动播出的是预告啊，怎么能找到我们的直播预告呢？您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端的界面，在右上角有一个小日历，您把这个小日历点开，点一下全部预约，明天后天也就是周四周五这两天的916阳光热线，您就预约成功了。只要我们视频端一开播，您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不用您再找，很方便。大家呢可以预约上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的公屏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延边的崔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哎，你好，严大。
3: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4: 哎、
3: 请说。
4: 朝鲜族那个汉语说的不太好啊。
3: 没事、
4: 啊，
3: 没关系，没关系。
4: 完了，那个什么，我上周星期四给你们打电话了，完了昨天给我回电话了，我昨天没接着。对不起。
3: 没事，没事，没关系。您先说说您要咨询啥事儿。
4: 啊，那个我替我哥那个办那个什么，那个开户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了，
3: 啊！您为您的哥哥在咱们老家这边开通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对，2月10号。完了那个，想办那个退休手续的时候，查出来那个我哥以前那个2010年左右，的那个广东那边企业职工身份那个开户了那个养老保险。完了他俩合并一起才能退休，我哥已经62岁了。完了到现在往那边那个我们这边龙井市社保局往那边一直催，他们不给转那个个人账户的钱，完了退休不了嘛现在。
3: 好，
4: 正好啊、我跑了好几趟，完了那个都没有效果，完了5月22号的时候，我上那个我们这边龙井社保局。当场那个大厅里，我往那个广东那个社保局打电话了。我正好挂了，那个

0: 接通了，完了把我那个手机那个给我们那个社保人员了。
1: 嗯，
0: 那个两边社保人员一直通话17分多一点吧。
1: 嗯、
0: 完了，下周保证给你们邮过去。完了，你看这两周三，这就上三周了吧？
1: 嗯，
0: 一直没有消息嘛。
1: 嗯，
0: 完了，我实在没招了。完了，我那个借那个省广播电台给我这个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我大概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因为上周呢正好赶上我出差，所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事儿。刚才您把这个前因后果呢大致说了一下，您哥哥2010年在广东省工作，交的是职工养老保险。
0: 对啊，就两个月。
1: 啊，只有两个月的。
0: 交了两个月，可能嗯，工作时间是大概是不到两年，两年那么样。完了就给交了两个月，俺们现在啥也不要，完了把那个各的账户合并一起就行。我们的要求是、嗯、
1: 好的、我看热线编辑告诉我们，您哥哥是在广东省的佛山市，在南海区参保的。
0: 参保的啊。
1: 嗯，现在涉及到他把在广东佛山交的这两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的期限和个人账户里的钱，与他在咱们龙井市开通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账户进行合并。
0: 合并就行啊。
1: 咱们在手机上不能操作吗？
0: 这个手机上我是不太懂。完了，我那个我弟弟那个屯里的弟弟，
1: 嗯，
0: 完了告诉他，他也懂了，他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完了打电话也，他们说下周一直拖到现在。
1: 嗯，5月22号，您去龙井市社保局，当着咱们社保局工作人员的面儿、拨通了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
0: 对对、
1: 双方社保局的专业人员沟通了17-18分钟。那他们说没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哥哥？
0: 没有原因，就是5月22号那个下个周保证给你们邮过来。完了，你看这个是快三。两周已经都过去了吧？
1: 嗯，
0: 他一直没，还有没有消息？
1: 他说要给咱们邮的是您哥哥在那边的参保的证明，是吗？
0: 不是，我们龙井市社保局已经都邮过去了。那个社保局这次本来是公对公，
1: 嗯，
0: 但是实在没招，我现在那个给你们那个广播台打电话了嘛。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是在户口所在地，就是龙井退休的，那需要把广东南海区交的两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进行合并，账户进行合并，应该是把广东那边的合并到咱们龙井的账户上。
0: 对对对啊，
1: 对吧？那现在需要广东那边给咱们邮的是什么？
0: 那个个人账户里的钱，548块，什么？
1: 在网上就可以操作呀。
0: 哎呀。
1: 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
0: 社保局人员说的是那么操作的吧？我们这边龙井市社保局人员早就操作了，他也不能这么样嘛。
1: 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啊，它有一个异地转移接续，有一个模块，吉林省社会保险。
0: 我听我说啊，完了那个。也是22号，不是22号，那个我有点忘了。完了，我那个我们这边百姓热线给打电话了，这边记者往那边打电话了。
1: 嗯，
0: 啊，上周吧，可能。
1: 嗯，
0: 完了那边说的是，保证给你们尽快，那个把那个钱把这边邮过来。记者第二天给我那个打电话过来了。
1: 嗯，
0: 我们这延边记者啊。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又过一周了，又没有消息
1: 吗？好，现在我们又把这个问题细化一下。两个月的年限是可以归到您哥哥的城乡居保的账户上的，只不过涉及到个人账户的钱需要由咱们南海区的社保局给咱们邮寄过来，发这个汇款单，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把那个叫龙井社保局人员说的是那个钱邮过到龙井市社保局就完事了，马上给你们退休。
1: 好，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就差这548块钱个人账户里的钱。
0: 对对，
1: 是吗？
0: 就这个差这个钱。
1: 好，咱们延边州台的百姓热线是记者给您回的还是主持人给您回的？是一男给您回的吗？
0: 记者啊，我给这个反映了，完了第二天记者往那边打电话了。
1: 嗯，
0: 完了那边答复的是尽快给你们。

0: 啊，马上给你们什么，把那个钱邮过去。但是又过去一周了，又没有消息。
1: 咱们延边州台的打的电话也是0757-8639-4133这部电话是吗？
0: 啊，这个是富山市那个南海区社保局电话。
1: 对，咱们打的就是这部电话是吗？
0: 对对啊啊。
1: 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拨通一下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548块钱，为什么要这么费劲？不可以公对公的直接手机上操作吗？我们要问一下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
0: 我就想知道什么原因。
1: 是的，
0: 有原因解决呀。这个
1: 您一说之后，我也挺纳闷，我也挺好奇的。按理说咱们广州、广东、深圳，包括广州在内，都是我们国家的一线城市，他们的社保的服务非常的便利，非常的便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追问一下。
0: 啊，完了，我们这边社保局人员上周给我打电话了，给我侄儿打电话了，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这么都说了啊，他们一直不给邮过来，我们也现在没办法，就都给我侄儿打电话过来了都。
1: 嗯。好，热线编辑正在拨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0757-8639-4133。我们需要先占用您电话一点点时间啊，因为接听电话，
0: 没事没事，哎，
1: 需要浪费一点时间。
0: 我不是，我不，我还呵呵感谢你们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啊！
1: 之前您哥哥在广东佛山工作了2年多，但是只给交了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是吗？
0: 啊啊啊！大概是呢，我也不实在实际时间是我也不太清。
1: 嗯，好
0: 啊，
1: 我们再稍等一下。我们的热线编辑现在有空线吗？可以和佛山联系吗？有没有空线？占线是吗？对方占线哈。
0: 啊，
1: 对方占线。
0: 对。这个电话真不好打，我也哎呀，我这打过多少次？上回5月22号才打通过。
1: 嗯，
0: 完了，两边社保局这边都沟通了17、18分左右。
1: 嗯，因为现在对方电话占线，
0: 啊、
1: 我有一个疑问 啊，想要问一下您、
0: 啊，
1: 可能您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是您哥哥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
0: 啊，
1: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网上直接打到咱们的银行卡里，或者是直接？
0: 哎呀，这个、
1: 嗯。
0: 那我那个我们这边社保局人员没跟我
1: 说，没说是吧？哎，我们来接听。你好，请问是社保局吗？
2: 南海社保局。
1: 哎，
2: 业保险股。
1: 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
2: 啊，你好。
1: 我们有一件事儿啊，向您求助。大概在2010年2月份左右，我们有一位吉林省的居民，他在咱们佛山南海区参加了职工养老保险，公司呢给他交了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现在因为他马上到了城乡居保的，就是居民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咱们广东退休，他就回我们吉林省的老家龙井市参保了当地的居民养老保险。因为涉及到他有异地的开户的情况，需要把南海区的缴费的记录以及个人账户里的钱进行合并。
2: 嗯，
1: 现在呢出现问题了，2个月的时间可以合并，但是他个人账户里的548块钱没有办法合并。
2: 这个合并转移的问题呢，是由我们局的另外一个股市去处理的。您方便跟他那边对接一下吗？因为我们这个养老和失业保险股主要是办理养老和失业保险待遇的申领。
1: 嗯，那关于养老保险这一块，我相信咱们佛山可能也有群众会遇到，比如说异地合并的情况。
2: 嗯，
1: 啊，那在
2: 异地合并情况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个股市的职能、嗯，我给另外一个股市的电话里，由他们跟你们这边对接，你看可以吗？
1: 嗯，可以的。
2: 啊，你记一下他的电话吧。
1: 好的，您说。
2: 8639-8639-4133-4133，这个是保险关系股的电话，就是负责居民养老保险跟职工养老保险衔接转移这块业务的、啊、
1: 嗯，抱歉，刚才我们给您打电话的号就是这个号啊。
2: 你打给我们的话不是这个86333，打的是我们养老社保险股86221441的电话吧。
1: 我们打的是86394133。
2: 啊，不对，这个电话不是我们的。
1: 如果不是你们的，我们联系不到您啊。我们打的就是零， 零七
2: 的电话是 8862

0: 1441，他们的电话是86394133。
1: 那是我们的电话串线了吗？我们只知道咱们4133这一部电话。
0: 那你再打一次看一下吧，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股市的电话，我们是养老和失业保险股，对外咨询电话是86221441。
1: 我们需要打的是哪部电话？
0: 你现在打的是86221441，你应该拨打86394133。
1: 4133电话打不通，咱们有同事就是负责这个股的，
0: 因为
1: 同事在吗？
0: 也是对应的，对外咨询电话，所以可能你那边要耐心的打一下，因为他可能正在接听其他群众的那个咨询。
1: 明白。
0: 应该可以吗？
1: 好的。现在咱们有同事，你们离得近吗？就是可不可以让一个同事直接到咱们的电话旁接听一下我们的电话？
0: 因为我们是两个股市离得比较远的，我这个是无绳电话，我拿过去可能那个信号就不太好，说不清。
1: 好，可以的，那我们再打一下。
0: 啊，麻烦你啊。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啊。
1: 看来我们还需要再试一下0757-86394133。我们以为这个事儿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你好，请问是社保局吗？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有一个事儿需要向您求助。我们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啊，在2010年2月份的时候，在咱们南海区开通了职工养老保险，缴存了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因为他不满足在异地的退休的条件，只能回到我们吉林省的龙井市的老家，参保了当地的居民养老保险。现在涉及到异地的年限的合并以及账户的合并。是啊，现在出现问题了，他个人账户的548块钱没有办法进行合并。
2: 个人账户有没有申请转移啊？
1: 肯定是申请转移了的呀。
2: 稍微等一下，什么时候申请的？
1: 正常情况下，咱们都是在网上操作的，年限合并，个人账户进行合并就可以了，是吗？
2: 不是个人账户合并，你说的是养老还是那个医疗保险？
1: 当然是养老了，养老养老。
2: 养老的话就正常，你把年限转过去，里面就是个人账户。它是这样的，你养老缴费不是有你缴费嘛？它分为两部分吗？
1: 对呀、啊，统筹的和个人账户的。
2: 对，
1: 统筹的退不了，个人账户的可以合并。
2: 对，
1: 是的。现在就涉及到个人账户的这部分。
2: 你稍微等一下吧，我叫同事帮你查一下什么时候申请转移的。
1: 5月22号左右。
2: 5月22，是不是那个钱没有划拨过去啊？
1: 对的，就是我们这位朝鲜族朋友叫崔东珠。
2: 你稍微等一下，我叫转移的同事帮你查一下。
1: 好，赶紧查。
3: 22号，小心点。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的那边的有参保人打电话打那边求助说，你帮他查一下转移的时候是不是各账没划拨过去。
1: 是的，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
4: 哎，您好。
1: 您好，我们的参保人员叫崔东珠。
4: 哦，崔东珠。
1: 是的，他个人账户里的钱为什么还没有划拨过来呢？
4: 我看一下啊。
1: 哎。线上的公主岭市的张先生啊，您需要再等一下。没事儿，不是在和您说话。崔先生，您哥哥是什么时候申请转移的？
5: 可能是开户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说了。
1: 您哥哥是什么时候在龙井市社保局开户的？
5: 对，2月10号。
1: 2月10号在社保局开户的，咱们就申请合并转移了。
5: 对，已经申请了啊。
1: 好，
5: 2月10号。
1: 一直等到5月22号还没有进展，咱们再次来到了龙井市社保局。当时龙井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直接和南海区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线上通话了，是吧？
5: 对。
1: 好，
5: 对。
1: 我们再稍等一下。你好，工作人员，咱们能看到崔东珠先生的社保的转移情况吗？
4: 我这边看到他是已经，就是已经有那个汇总的报盘了，但是就是支付那里还没有显示已成功，他可能还要再过2-3天才能有这个转，就是回到我们这边的数据。但是我们这里一般有这个已汇，等一下我看一下。是有一点久了，5月22号汇总的，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1: 现在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帮着崔东珠先生查询社保转移接续的相关情况。5月22号申请，社保关。

0: 关系的转移，年限累积个人账户的合并。那根据咱们的相关的规定，像这种跨省的异地转移，我们个人账户需要多长时间在几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合并？崔东珠先生的账户，个人账户的钱如果没有完成转移，没有完成转移支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稍等一下，我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他这个显示已汇总，通常情况来说，他就是我们会一个月有三次拨付，然后他这个22号的话，我看一下，
0: 一个月有三次拨付，是每十天拨付一次吗？
1: 他
0: 是分工作日还是自然日？
1: 他是。您稍等一下，我看看这个。他这是制度衔接的是吧？我看看。
0: 我们再稍等一下。在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是我们龙井这边出现问题了，还是咱们南海区社保局那边出现问题，还是我们南北两方的社保的系统可能有一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1: 这个我暂时还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因为一般它系统显示已汇总的话，它是经过一般来说就是，但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啊，一般它是四天它就会有那个回盘的数据了，一般它这个就是银行划拨的，但现在的话它这里显示已汇总，然后它到现在还没有在那个收支明细那个标志没有写成功。
0: 您说的汇总指的是崔东珠先生的这548块钱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已经发起支付了，是吗？
1: 是这个明细报盘，就是这个转出基金吗？还是
2: 你这个是企业吗？
1: 他这个是养老跨制度转移吧，好像是
2: 还没回盘呢。
1: 对呀、还没回盘，但是他5月22号就汇总了。
2: 22号汇总？他5月22号才做吧？
1: 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汇总的。
0: 我们还需要向您了解一下，因为您说的是专业的名词，已汇总、已回盘、收支明细，包括刚才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提到的还没做，这指的分别都是什么？能稍稍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总了，他台账都是这个月的，估计是上周才汇总的，这笔。
0: 你好。
2: 退单重转吗？
1: 就是当时那个退单重转的。
2: 要留下他电话呢，到时候这几天留意一下，成功了之后我们回他电话没？
0: 您好。
1: 您是那个就是参保人本人吗？
0: 不是的，我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主持人。刚才您和工作人员另外一位同事的沟通我大致听到了，现在崔东珠先生的个人账户的发起进展到哪一步了？
2: 当时还没有汇总，下一批是4号吗？所以要他等4号的那一批呗，4号那一批看公示，1、2、3、4，估计这2天就会有，到时候回他电话了。
1: 他这个不是本人来的，是那个什么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是的，
1: 要了解这个情况，要我们解释这个名词，这个退单重转什么那个回盘名词，就说他这个事情办到哪里。
0: 你好。
2: 现在就是等划拨基金呢，转出基金退单重转，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因为
0: 你好你好，可以听一下电话吗？
3: 什么事情啊？喂，你好。
0: 你好，刚才咱们的工作人员，你和同事之间的对话我大致听清了，您是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比较了解情况是吗？
3: 对。
0: 现在我们就想知道崔东珠先生个人账户的发起进展到哪一步了。刚才你们说是已经汇总，那现在汇总了吗？
3: 已汇总就是已经汇总的意思。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查到这笔基金呢已经是划出去到对方账户上，但是呢我们这边因为那个数据量较大，
0: 稍等一下我打断您，您说已经看到这笔钱548块钱已经划拨到了崔东珠先生个人账户上是吗？
3: 不是，汇总到对方 转入地社保经办机。

0: 机构的对公账户上。
1: 嗯，已经汇总到龙井市社保局的社保基金转移对公账户上是吗？
0: 麻烦你听我说完。我说是我们这边显示已汇总的意思是我们汇总到我们这边的那个科室汇总到财务，财务已经转出到转入地的那个社保经办机构的对公账户上，但是现在是在在途的那个路上，然后呢我们这边要等对方的不是我们这边要等这笔基金的回盘，回盘的意思就是说成功失败就这两种情况嘛，然后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看到它的回盘时间还有支付标志。
1: 咱们现在能显示出已汇总的时间吗？是5月22号吗？
0: 5月22号是我们看到的汇总时间是5月22号。
1: 已汇总的时间是5月22号。
0: 嗯，就是我们汇总到财务的那里是5月22号。
1: 那正常情况下，咱们从你们财务划拨到龙井市的对公账户，需要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吗？
0: 大概是4天，因为上次也有打过电话过来，大概是上次应该是6月初的时候，下一批当时说的下一批市局汇总划拨时间是6月4号。
1: 今天是6月10号，哎，
0: 对，因为我们那个我之前看过回盘的那个大概时间是大概4天左右，今天刚好是10号，应该是这几天就会有的了，这两天就会有。
1: 那上一次为什么没有直接划拨过来，是什么原因呢？
0: 上一次是那个划那个账户问题，然后失败了，第一次划拨的时候。
1: 您说的是龙井账户的问题吗？还是我们这边账户的问题？
0: 龙井账户啊，转入地啊。
1: 转入地的账户有问题，那咱们发现问题之后和对方沟通了吗？
0: 有啊。
1: 和龙井市社保局已经沟通了，说你们的对中账户有问题。
0: 对啊，我们这边已经修改了。
1: 所以再次发起的是吗？
0: 对，是是是。
1: 嗯，根据刚才您的说法，如果6月4号咱们再次发起了已汇总，4个工作日还是4天？
0: 大概是4个工作日吧。
1: 4个工作日左右，咱们会收到回盘的信息，是吗？
0: 对对对。
1: 嗯，那您预计6月4号发起的，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回盘的信息呢？
0: 就这两天了，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有留意，一直都在留意这个参保人的划拨时间，也知道他比较急，
1: 嗯，
0: 所以说他划拨成功之后，我们还想就是到时候跟转入地说一下，但是现在还没有明细回盘嘛，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
1: 太好了，我们就希望咱们南北双方都能为这点小钱上上心。
0: 嗯，好，是的，是的。
1: 我看到6月4号呢，正好是星期四，因为咱们是4个工作日嘛，今天才是第4个工作日，
0: 嗯，
1: 所以刚才您说需要再等2天，是吗？今天是周三。
0: 我们不是规定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我们之前自己去摸索出来的，因为我们整个省划拨的话，它需要一个数据的回盘嘛，
1: 嗯，
0: 然后它的数据量比较大的话，我之前就是跟过相似的参保人，他也是比较急，然后我没有每天都去查，然后大概是这个时间。
1: 明白，这是根据咱们的工作经验摸索出来的。
0: 哎，对对对。
1: 好，谢谢您，谢谢您解答我们这样的一个疑问。一会儿呢，我们会把崔东珠先生他弟弟的电话提供给您，如果要是有需要和他沟通的，
0: 嗯，
1: 随时和他联系。也会把我们记者的电话提供给您，咱们如果已经收到了回盘的信息，麻烦您再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0: 嗯，可以。
1: 因为我们也有好多东北的老乡在咱们广东省打工的，不管是打零工的还是入职的，咱们南北是一家，可能以后还会有事儿麻烦你们，好吧？
0: 嗯，可以可以，麻烦您留一下。
1: 哎，好，来，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把崔东珠先生他弟弟的电话也提供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记者的电话啊。我们再稍等一下，来，可以把电话切出去了。崔先生，
2: 哎哎，你好你好，哎呀，太辛苦了，哎呀，太专业了，说的太好了。
1: 嗯，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是系统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是系统的原因，所以导致了它的节奏会慢一些。但是刚才我没说，就是因为除了有系统的原因之外，是不是我们在效率上还可以再稍稍提高一点？但是人家说了，可能这几天就会把这个账户进行合并，那您再等一等，好吧？
2: 行，太辛苦了，严大太专业了。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2个月的年限已经合并完了，对吗？
2: 啊，
1: 那2个月的年限已经合并完了。
2: 这边工作人员没说呀，跟我。
1: 工作人员没跟你说那2个月的年限是否合并完毕吗？
2: 啊，就是工作人员 跟我说的是，就是把那个账户钱。

0: 又过来就马上给你们退休。
1: 嗯，
0: 就说这句话。
1: 好，因为两个月呢和年
0: 的时候，
1: 嗯，
0: 二月十号开户的时候啊，
1: 嗯，
0: 工作人员说是三月初就这个退休，保证给你们退休。
1: 嗯，
0: 完了三月十三号啊，我们去了，就遇到这个事儿嘛，一直到现在几个月了。
1: 嗯，
0: 五月二十二号是我实在没找给他们打电话的时间。
1: 好，如果要是本周五还没收到这笔钱的话，下周一您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0: 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们。
1: 哎，你的电话是不是社保局那边有？社保局
0: 有
1: 你的电话？
0: 啊，有有有。
1: 南海区社保局也有你的电话是不是？
0: 那边是没有吧？
1: 南海区社保局没有你的电话。
0: 他们能记录下来吗？那个上回打电话的时候把我那个电话直接那个给我们这个社保局人员。那个
1: 你的电话是158尾号是1186是吗？
0: 对对啊。
1: 158尾号1186。
0: 对。
1: 好，那一会儿我们再和南海区社保局联系一下，把您的电话留给对方，把我们记者的电话也留给对方。
0: 行行，哎呀，
1: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呀，太辛苦了。
1: 没事没事，再见啊。
0: 到延边我请客啊。
1: 不用不用不用客气，你看我都叫严大了，我这心多诚
0: 啊。
1: 啊，
0: 严大，对啊，那个，哎，我实在没招了。
1: 嗯，
0: 行行，
1: 先和您说到这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
0: 哎呀，谢谢你们。
1: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再见啊。
0: 好了，
1: 好，再见。崔先生的电话就是158尾号是1186这部电话，158尾号1186这部电话啊。执念如花，您说看不到了，是看不到什么了？看不到我们的视频号吗？我们的视频号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问谁的，不知道该问哪儿的，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有一些事情可能在沟通上是需要费一点点周折的，是非需要费一点时间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就像刚才崔先生说的这个事儿，从广东到咱们东北2000多公里的距离，我们希望不会因为数据的原因、系统的原因而耽误了崔先生的退休。那如果一旦晚了几个月，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加快这个进程。现在我们都期待数据可以联网，因为联网之后会发现真的非常的省事儿啊。但是数据它毕竟不是人，它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或者是那种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出现问题不怕，咱们一个一个解决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物呢，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不知道之前大家和我们团购过没有啊？之前我在印象当中，这个六物丸我们团购过两次。这是采用传统的三蒸三晒的传统工艺，锁住了像刚才我提到的鸡内金、红枣、茯苓以及麦芽啊，搭配云南的古法红糖。多种食材精准配比，遵循老祖宗的古典配方。那咱们其实都知道啊，消化不好的，经常容易胃部不舒服的，肠胃弱的，会吃几个大山楂丸。那如果您吃这个大山楂丸啊，感觉有点反酸，那您可以试一试升级版的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刚才咱们还忘说陈皮了，其实除了陈皮之外，这里边还给大家搭配了山东优质的山楂，含量呢高达 45%， 而且还有正宗的新会的陈皮。大家都知道这个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换季受凉的、嗓子有痰的、胸口发闷的，咱们可以喝一点陈皮。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河南的铁棍山药，这些东西给大家按照经典的古方团成一小团，您嚼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如果平时需要吃山楂丸的，需要吃这个酵母片的，需要吃消食健胃片的，那您都可以把它换成陈皮茯苓山药。

0: 6丸。您试一下，药食同源。现在的价格是平时单盒售价12块钱啊，这比健胃消食片、消食健胃片都要便宜。现在咱们整整16盒，买十送六，到手只要129块钱，折算下单盒8块多，比平日的单价呢便宜1/3。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因为呢活动限量的只有80组的库存，抢完之后恢复原价。日常消积食、解油腻、养脾胃、吃得香睡得稳的，或者是您平时啊血糖比较低，需要吃点小糖块的，那您可以把它换成陈皮茯苓山楂六五丸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和大家来说一说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说呢，这个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或者是脉管炎的患者朋友，您可以试一下啊。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如果您报名打电话0431-8886-1933，专家挂号费只需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所以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您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公主岭市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公主岭市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那什么，我有个事儿，我麻烦你一下。
0: 您说。
3: 我5月11号吧，我搁这手机，我一打那个，一下碰着流量。
0: 您说碰到流量是什么意思？就是用了流量是吗？
3: 我不使流量，我岁数大不使流量。
0: 嗯，
3: 完了到月末了，八号那天就给我扣了8块钱。
0: 嗯，
3: 我那什么那个是我碰完了不过5分钟啊，5分钟左右。
0: 嗯，
3: 我碰完了当时不到1分钟我就关了。
0: 嗯，
3: 我过了5分钟呢就给我来微信了，扣我5块钱。
0: 嗯，
3: 扣我5块钱，我说那扣了还另外扣我3块多钱。
0: 嗯，
3: 我打电话找他，找那个100-86-1，他就说退不了。
0: 嗯，
3: 你这流量退不了。
0: 嗯，
3: 我说那你为什么多扣我3块多钱呢？
0: 嗯，
3: 当时那说给我来微信去扣5块钱，为什么扣我8块多钱呢？
0: 是100-86给您发的短信吗？说您已经产生流量资费，费用是5块钱。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是扣了8块钱，那除了那5块钱流量钱，剩下的3块钱10086的工作人员给您解释了吗？是什么钱？
3: 他没有解释，就我要求退费他就退不了，没跟我解释，就是说流量费，就流量费。
0: 大爷是这样的啊，您的问题我大致听清了，因为您呢不使流量，但是自己不小心误碰了，它可能产生了流量。那咱们不管是误碰的还是怎么着，只要用了流量，那咱们就得按照人家流量的收费标准花流量的钱，对不？所以你
3: 就是一分钟不到，
0: 你现在要求说退流量的钱，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不是人家给咱们开通的，是咱们误碰的。那咱误碰了，咱们就得认掏这个钱。
3: 那什么呢？他流量那什么给我来微信，就是说扣我5块钱呢？他另外又给我扣5块钱呢？另外给我扣3块多钱呢？
0: 对呀、啊，所以刚才严大问您，你要问10086的工作人员，我流量用了多少，流量的费用是多少，他会告诉您。如果是5块，他就会说5块。那如果要是是五块的话。如果是五块的话，那我还多花了3块钱，你还多扣了我3块钱，这3块钱是什么钱？你要问他。
3: 问他，说不出来啥玩意儿，那就扣了。
0: 说不出来肯定是不行的，那你不满意，你要继续打电话投诉。
3: 我往哪儿投诉啊？
0: 10086专门有投诉的电话。
3: 电话是哪个呀？
0: 就是10086，您打通之后，您要听语音的提示。同时，下一次大爷一会儿挂断电话，这个事儿就得你自己来做啊。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你要打10086。如果要是人工客服接听了你的电话之后，你要问他说你的工号是多少，你要把他的工号记下来。如果他给你的答复不足以信说服你，或者说你不满意，你要记住他的工号，再打10086。你说我要投诉。因为你们给我的答复我不满意，你要告诉我我多花的这3块钱是不是流量的费用。如果是流量的费用，好，我老张头我认啊。因为这就像我们出门一不小心走道的时候，到在商场里一下把人家碗给刮掉了，碗打碎了，那你说咱能不赔吗？咱得赔。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就给咱们提了一个醒，以后咱不该碰的不碰啊，因为智能手机有的时候咱们一碰它刷流量就没了。您这5块钱的流量其实还真不多，虽然您说都不到1分钟，还真不多。因为如果要是 5G 的或者是网络好的，那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可能的。
3: 他说两网六，
0: 具体的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大爷这个事儿您需要自己打电话问。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些您记住没？打10086要问说我是哪天到哪天产生了多少流量，那一兆或者说你们收费的标准是什么，你要跟我算算账，否则我老头我睡不着觉晚上啊。你要跟他们继续说。
3: 我去麻烦你给我问一下
0: 这事儿，就得你自己问。
3: 我去你给我问一下，
0: 我没有时间给你问呐，大爷，就这3块钱你得自己问啊，你得自己问。哎，好嘞。嗯，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这位是延边二道白河镇的周先生的电话。哎，你好，周先生。
4: 你好。
0: 嗯，还是孩子报销的问题是吗？
4: 对，孩子按时报销，孩子报不了了。
0: 因为孩子现在处于真空区了，低保享受的是咱们池北区白河社区的低保待遇，但是他的居民医保参保的是大连市的居民医保，是吧？
4: 对。
0: 好，那咱们设。民政局窗口的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就是因为他的医保报销是在大连，所以没有办法在咱们池北区这边进行医保的二次报销，是吗？低保的二次报销。
4: 对。
0: 嗯，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给咱们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民政局0433-8907-195打一个电话，0433-8907-195。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在咱们当地没有办法享受低保的二次报销，可不可以在孩子所在的大连理工大学，他的户口迁过去了是吗？
4: 他的户口应该是没迁过去，他是迁过去的，咱们这儿不能那个什么，就是你给他办低保了，是不是？
0: 你需要再确认一下孩子的户口迁没迁过去。如果迁过去了，他在大连理工大学有集体户口，那可不可以申请大连那边的低保待遇？
4: 那他申请大连那边的低保待遇，这边的不是还是低保待遇，能转了是吗？
0: 低保待遇是不能转的。那他在这边享受低保待遇，他还有其他的待遇吗？每个月会给他相应的补贴吗？你好，请问是民政局吗？
5: 对，我们是池北区民政的。
0: 哎，你好，你好，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想要问您。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啊。
5: 哦，你要咨询什么事儿？
0: 我们想咨询关于咱们低保的二次报销的问题。
5: 低保二次报销？
0: 对，咱们低保有二次报销吗？低保对象有二次
5: 报
0: 销吗？
5: 你低保，哎呀，你稍等一下、啊、
0: 不着急，不着急，哎。
5: 嗯、啊，你稍等一下啊。
0: 嗯，因为这位工作人员可能不是专门负责低保的，需要问一下自己的同事，我们给一点点时间。像刚才周先生的孩子啊，小凤吉遇到的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因为两边可能都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定来提供相应的这些帮助。那如果不符合相应的规定，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帮助了。
5: 哎，
0: 我们再稍等一下。嗯。因为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9点到10点。
6: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是专门负责低保的工作人员吗？
6: 对。
0: 请问您贵姓啊？
6: 啊，姓何。
0: 啊，何先生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在前段时间啊，咱们白河社区的一位居民给自己的儿子申请了低保待遇。这个孩子呢、
6: 啊、
0: 姓周，叫周凤吉。他是在大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但是因为心脏的二尖瓣膜狭窄，他患了置换手术。现在咱们当地的民政呢，了解到情况之后也特别的给力啊，给他办理了低保待遇。现在孩子已经办完手术出院了，大连那边的学生的居民医保也进行了报销，现在自己还花了9万多块钱，因为咱们的低保是有二次报销的，是吗？
6: 二次报销是搁那个医保部门，
0: 在参保地的医保部门进行报销是吗？
6: 对、啊、对对对对，他不是他老是池北区的，应该他家属啊拿着手机池北区这边的医保局来问问。
0: 他的孩子的医保呢是在大连市参保的，不是在咱们吉林省。
6: 啊，不是那块啊。
0: 对。
6: 那他也是家属上这边的医保局问问，就叫长白山医保局。
0: 到
6: 医保
0: 局
6: 管这个低保户的这个负担重的二次报销啊。
0: 啊，不归咱们民政管是吗？
6: 啊，对，原来归2019年之前归民政，2019年改革之后，这个二次医疗救助、医疗报销这块，就给这个医保局了。
0: 嗯，那因为2019年之前这个待遇
6: 是
0: 在咱，
6: 他得咨询，咨询一下能不能报。
0: 好，因为2019年之前这个业务是归咱们民政的，据您了解，咱们的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就是这个二次报销，大概报销的比例是多少？
6: 他那时候也就是几千块钱啊。
0: 您说的几千块钱是多少钱？报销之后能报几千块钱？
6: 他是原来那个医疗救助那个二次报销，他有个软件，根据这个低保户他治理费用的额度，他自动生成几千块钱都有。完了他有个前提条件是啥呢？头一年的医疗救助资金他有大量结余，他开展二次报销。
0: 如果要是没有结余的话，可能就没有二次报销了，是这意思吗？
6: 没有结余，他一般他就不开展了。但是以前民政管说年年有结余，年年开展。
0: 现在这项业务已经归到咱们池北区的医保局了。
6: 池北区没设医保局，但是长白山医保局坐落在池北区。
0: 长白山
6: 医
0: 保
6: 局。问一问。
0: 好的，那就像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医保的关系是在大连，是在异地，据您了解，他能在咱们本省报销吗？
6: 这个事儿没遇上过，他还得问医保局啊，因为医保局接把这个医疗救助工作接过去之后，和原来民政执行的稍微有啊。
0: 好的，我们明白了。那就像这个孩子，如果他享受咱们池北区的低保待遇，他每个月会有低保金吗？
6: 有，那个都有。
0: 他罹患大病的可以有这个医保的救助吗？
6: 啊，正常说应该有医保的救助，问医保局看怎么救助。
0: 啊，这个医保的救助和
6: 医疗救助之后还困难的话，可以上民政申请一次临时救助，一年就一回。
0: 啊，还可以到咱们民政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
6: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二次报销和医疗救助，它不是一个待遇，是不是？
6: 二次报销正常是在医疗救助里头是啥呢？你比如说我们这儿的低保户，他的医保在本地，
0: 嗯，
6: 他搁医院住院的时候就进行了一次核销，
0: 嗯，是的。
6: 完了，一次核销之后中的话，第二年春天，
0: 嗯，
6: 进行二次报销，
0: 嗯，
6: 结余的话，
0: 嗯，
6: 他因为他是异地的，他就得家属啊，上这个本地这个医保局问问，
0: 嗯，
6: 不符合条件。
0: 好的，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啊，谢谢您，我们大概了解了。哎，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6: 谢谢啊，
0: 哎，再见，再见，周大哥，咱们到医保局问过吗？
4: 到医保局问过了，
0: 医保局的说法就是因为孩子的医保关系在大连，不在咱们当地，所以没有办法享受咱们当地的这个二次报销，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可能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就像刚才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提到的，现在已经划归到医保局了，他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咱们异地重复享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看看能不能问一问孩子，他的户口如果在大连的话，能不能申请大连市的低保待遇呢？
4: 低保待遇，
0: 对，如果在大连能够享受低保待遇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按照大连的相应的这些待遇我们去报销，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真空地带了？
4: 我这个问题没提着，他那个最主要我儿子上那个大连那个医保局的窗口去问了，问了他说，你得回你的本地，在哪报的医保，在哪报。然后咱们这儿呢，就是医保局呢说，你在那儿交医保，你得上那边去报。
0: 嗯，
4: 我就整个这两头啊，都是互相推。
0: 嗯，
4: 你说。我也是，
0: 周先生是这样的。首先呢，我认为他不是推，因为他的这个职能部门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原来刚才工作人员也提到了，19年之前，咱们的低保的二次报销是归民政的，后来划拨到了咱们的医保局，那他可能职能上会有一个变化，规则上可能也会有变化。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和双方两地去沟通。咱们手里有没有长白山医保局的电话？
4: 我有，应该有，我看看啊。
0: 如果您找到之后，您发给我，好吧？
4: 好。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你需要问一下孩子，让他问一下学校的辅导员也好，或者是学生处的老师也好，如果他的户口在大连是集体户口，能不能申请低保？如果不在，能不能申请低保？都要问一问这个事儿。完，我们也问一问咱们大连那边民政救助的，像他的这种情况符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4: 我现在手里有那个咱们这儿的长白山医保局的电话。
0: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在线上连线，您发给我，您把这个电话发给我啊。
4: 好好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哎，再见啊。嗯，虽然可能低保的二次报销就是几千块钱，但是几千块钱也是钱，我们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包括刚才咱们公主岭市的这个老爷子给我们打电话说，凭啥多扣了三块钱？我们张大爷，我说大爷，这个你得打电话自己问为什么，因为这三块钱很可能啊，就像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路飙升分析的那样，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误操作流量之后，我们再告诉电信运营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相应的资费，还会产生相应的流量，并不是说我们一发现这个流量自动就停了，不是的，而是要么我们自己把这个流量包啊，把这个蜂窝网给它关掉，或者是我们打电话让电信运营商把咱们的流量给它关掉，直到关掉之后我们才不会产生流量，否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依然是在走流量的。那这三块钱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蜂窝网关掉，它还在产生流量，所以是八块钱的流量啊。那可以打电话直接告诉电信运营商，你把我所有的流量都要给我关掉取消，如果是套餐范围内的我保留， 如果要是没有的，需要你把这个功能关掉，或者是让家人帮您把手机上的这个移动的蜂窝网给它关掉就可以了，它就不会产生流量了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家里啊，平时愿意积食的，反酸没胃口的，吃不下饭的，咱们可能经常吃的是健胃消食片，那一盒呢20-30元是吧，或者吃消食健胃片。那大家如果要是想换一换性价比超高的陈皮茯苓山楂丸，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它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或者是低血糖的朋友您可以常备一点。它里边呢有陈皮茯苓山楂，都是好东西，三蒸三晒传统工艺，最最主要的是性价比超高。我就特别愿意吃这个，它这个一丸呢也不大啊，你嚼在嘴里呢它还是糯糯的，酸酸甜甜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赶紧下单 400-999-0139， 现在129元到手整整16盒啊，整整16盒，单价呢一盒才8块多，这可比健胃消食片、消食健胃片便宜太多了。特别是咱们想到夏天了，健脾的、祛湿的啊，可以多适当的吃一点茯苓。可是这个茯苓呢，咱自己不会做，它还分生的和熟的，说法比较多。那咱们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订购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来试一下啊！打电话400-999-0139。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问题啊。上了岁数啊，大家就会发现经常腰酸腿疼的，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睡觉腿肚子就攥筋了，怎么办呢？大家需要补补钙啊，不用想，只要过了35周岁我们都是缺钙的，因为我们蛋白质摄入不足，晒太阳时间不够，都缺钙。想补钙的，我们向您推荐国民大品牌啊，国和堂的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呢一粒里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以及维生素 K2。 那这两样东西包括和钙都可以加强我们钙的吸收，这样呢钙入骨不乱跑。订购了解电话是 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需要每天1到2片，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得100，而且还是单纯补钙。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只要38元，这是秒杀价啊，直接砍掉110元，38元大家可以实现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如果要是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想补钙的现在有机会38元啊，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啊，面向吉林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了，三米五远看不清人的，眼睛看个电视看个手机啊就发干发涩的，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多送您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蒸汽眼贴呢，它可以恒温发热的，里边有人参、黄柏十几种中贵的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得劲儿。您打400-609-2166，50岁以上的听众开通了专项补贴，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多功能的收音机送给您，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买一瓶送一瓶啊，送一瓶再送一瓶，这不用买的，两大瓶到手，整整四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真的是时间紧，因任务重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谢谢大家今天通过视频号端和我们互动啊，点赞的家人们，哭哭的默默的就是点，今天是20000赞，比昨天呢少了25000，看来我们要使使劲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还有好多家人在跟我们打卡签到互动留言，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阳光两个字啊，一帘幽梦私信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着，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7: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静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

0: 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六点半，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2: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3: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4: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5: 你看这个
6: 是什么？
1: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7: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

0: 仇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1: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2: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3: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3: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7: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6: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7: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8: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9: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我是建言。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小屏端视频直播。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您在家庭教育方面或者是阅读方面遇到了

0: 些问题或者是困惑，都可以联系我们。热爱阅读的朋友，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2026年的高考降下了帷幕啊，那么今年的高考试卷呈现出了哪些命题特点，又体现出了什么样的人才选拔的标准呢？今天在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当中啊，我们一起跟随中国教育报的记者，了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专家们分析啊，这个评析2026年全国高考，就高考全国卷试题的这个情况啊。总体来说呢，是有这么12字的原则，叫铸魂育人，引领方向，科学选拔。2026年高考呢，全国卷试题呢都是贯穿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价值引导，加大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的考察力度，回应新时代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充分发挥高考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挺膺担当。咱们呢就逐一来看一看啊，今年的高考全国卷试题命题的方向和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趋势。首先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试题当中呢，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有机融入到党的创新理论当中，那么语文全国一卷的写作试题《青年新语》，这个材料当中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还有青年是常为新的，分别出自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试题呢，要求学生结合成长体会和观察思考，准确识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文科综合卷的第17题讲述某地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编制权责相符事项清单的真实案例，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生动写照，客观呈现新时代伟大建设成就。试题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感染鼓舞学生，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不断的坚定四个自信。语文全国一卷的信息类阅读材料为深渊科考团队探秘万米深海，提出全球性化能生物走廊假说的新闻报道和相关论文，通过我国的深渊科考从跟跑转向领跑的事实，激发青年学子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理科综合卷的第11题、第12题都精选了我国科学家在新能源经济和绿色催化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创设情景，展现化学学科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键作用和战略价值。文科综合卷的第40题讲述了我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解决发展难题的案例，展示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还有大国担当，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价值。试题呢，也深刻地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坚定的文化自信。语文全国二卷写作试题材料引用了东汉这个风俗通义中的名句，文辞质朴，气象开阔，与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忘初心、本和源、根和魂的强调相呼应，勉励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遇到艰难险阻时坚守初心，历经磨难而不坠，路遇困厄而中通。 那么从今年全国高考试卷的命题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出提升了人才选拔培养质量。教育部的专家表示呢，试题回应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人才需求的变化，聚焦学科本质，选拔科学知识基础扎实、具备探究创新意识的学生，强调基础扎实，针对知识更新快、变化大的时代特点，试题加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的考察，引导学生来夯实学科基础。语文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都对修改错别字和病句等语言文字的运用基本能力进行了考察。数学试卷呢，利用单选题、多选题和填空等等基础考察的主阵地来重点检验集合、复数、平面向量、等差数列、等比数列、圆锥曲线、立体几何等必备的知识。在理科综合卷的第20题当中，考察了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基本的物理规律。文科综合第31题紧扣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的主干内容，以清晰的时空信息和典型史料设置情境，考察基本地理概念和对古代文明的基本认知，强调科学素养。试题创设真实情境，模拟科学探究过程，这个都有效考察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还有他的创新能力。理科综合卷的第27题以灰木矿制备高纯三氧化钼的真实工业流程为情境，考察在实际情境当中提取信息、分析物质转化路径、基于原理进行推理判断与计算的综合能力。那么第34题呢，是以奶牛品种改良为背景，要求学生运用基因工程、动物细胞工程知识完成流程，明确检测技术，并且设计鉴定实验。这些呢都强调了智能素养啊，试题回应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考察批判性思维，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提升人工智能素养。专家也表示啊，人工智能时代，会问常常比会答更为重要。那么语文全国一卷的第5题要求学生根据第一个问题的提示，围绕所给的话题提出两个有逻辑关系的问题，并且阐明理由。语文全国二卷的第21题要求学生判断所给材料中蕴含的多条线索是否成立，引导学生思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预测下一个词的运行逻辑。同时呢，他也强调探究意识啊，试题呢要求学生在洞察学科本质基础上勇敢探究，发现新问题，并且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数学全国一卷的第14题和第19题就分别考察了数列问题和函数问题，这些呢都是高中数学常规的学习内容，但是试题设计破除套路，要求洞察问题本质，在理解数列和函数准确内涵的基础上，从定义出发进行探究。数学全国二卷的第18题，因为参数取值不同，方程对应不同类型的曲线，那么问题呢是具有开放性的，这个呢学生需要进行探索和尝试之后才能确定曲线类型。文科综合卷的第4-6题呈现了兰新铁路某段电气化改造过程中通过改直为弯实现多拉快跑的案例，不同于一般的新建铁路路线裁弯取直的方案，这个考察学生运用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呢，在高考的试卷当中也反映出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容和要求。专家们也表示啊，试题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融入知识、能力、素养等等考察的过程，强化五育融合，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英语全国一卷的作文题要求考生就未来大学生活中的学习、社交、睡眠这三件事的重要性来进行排序。那么全国二卷的读写结合题以我长期熬夜造成健康问题为背景，要求学生在阅读篇章的基础上发挥想象，续写文字。试题呢，引导青少年重视健康问题，正确处理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还有啊，就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语文全国二卷古诗阅读选用了唐代诗人杨炯 总和沈全期的同题五言律诗《葱马》，两首诗都是积极乐观，展示出了蓬勃有活力的时代气象。诗题将两首诗当中鹦鹉人侠的《长安少年》与白居易《琵琶行》当中的《长安纨绔子弟》进行对比，引导青少年在审美体验当中认识到生逢盛世，建功立业正当其时。数学全国一卷的第11题描述的图形是具有对称美的，有三条对称轴，学生对构图有整体认识，意识到其对称性，可以迅速打开突破口，大大的简化了思维过程，也体现了数学思维和美学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在试卷当中体现出以劳动教育树德增智育美。语文全国一卷文学类阅读材料节选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描写了思想进步的列文在田间割草的场景，也写出了列文对劳动真挚的热爱和在割草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感。那么专家也表示啊，2026年的高考全国卷是在深入调研、充分掌握教情学情的基础之上，科学的设计试卷难度，优化试题难度的梯队，确保能够实现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精准测量。2026年呢，也是旧高考的收官之年呐、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试卷，仅供西藏、新疆使用，命题呢也是贴近西藏和新疆的教情和学情的。那么关于今年的这个高考全国卷试题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对未来几年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孩子的这个课业呀、生活呀、家庭教育的教育和引导方向，其实都是有一个指明的作用。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千万不要觉着我的孩子今年没参加高考，今年没高三，这个事儿就跟我无关。记住啊，高考关乎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关注教育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关注人才选拔的方方面面。那么每一个人才最后的基础，最基础当中的基础都是家庭，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家庭教育要格外的重要呢。那么高考结束了，这个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了，这段时间呢已经参加过高考的同学们啊，请大家好好的放松休息，注意调整你的睡眠，同时呢也可以为你的大学生活做一些有机的链接。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啊，送走了高三的孩子，迎接完了高考，这段时间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把目光再像从前一样完全紧紧的盯死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孩子还要备战志愿的填报，然后等待大学的录取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要为自己的心理调试做一个准备，未来你可能会产生短暂的这个分离的焦虑啊等等等等，这段时间我们要好好的调试自己的心态，也调试日常的作息的状态。很多人可能在高三结束之后要选择搬家，从我们的租住屋当中重新搬回自己久违了的家里，那这段时间也希望您抱有一份好心情，高考是终点更是起点，希望它能够成为每一个家庭在面向新生活的一个起点，也祝愿大家在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当中能够有一份愉悦的好心情。好吧，那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是孩子们在家中听到的。
2: 忙忙忙忙忙忙，一天到晚不着急啊，全世界就你忙
3: 叨叨叨叨叨叨，一回家就听你没完没了的叨叨。
4: 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们好想爱，不再争吵。
5: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6: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
5: 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6: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0: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他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2: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今天呢，我们是帮助老年朋友们进行法律服务的专属时间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吉林红西臣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6: 王旭辉专注法律服务10余年，深耕医疗损害责任、医疗美容纠纷、医患争议解决等领域，主打医疗、交通、人损、工伤、故意伤害案件，兼具法律专业与医学知识背景，擅长病例分析、过错研究、损害评估与诉讼谈判，办案严谨细致，与专业能力帮助当事人妥善化解医患矛盾，维护合法权益，是值得信赖。

0: 的医疗纠纷专业律师。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让我们问候一下王律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吉林红西城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今年呢特别开心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跟咱们老年朋友们唠唠继承和遗嘱那些事儿。我日常是主要处理的是医疗纠纷的案件，但是呢遗嘱继承是大家生活里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律师的基本功。也请大家尽管放心，继承问题我也是专业的。
1: 好，那个小培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咱们的一部电视剧《继承人》？在这里边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继承案件。真的看完之后啊，大涨知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王律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遗嘱啊、继承这些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些事儿。你可能呢没遇到，但是你遇到的时候，真的就会束手无措的，所以其实提前听听我们的节目一定有好处。
0: 咱这节目也算是又重新扩容了，是吧？法律方面也涉及了。这个遗嘱这方面呢，就是说，你看我年龄小，可能还没接触到。我基本了解的都是一些影视作品，但是他们可能是通过一些夸张的手段。但是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有的时候看的心里挺不舒服的。一大家子人啊，这个老人不在了，然后围到一起，然后本来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1: 为了点钱财翻脸无情的，
0: 对，翻脸无情的啊。那今天我们也就是请王律师给大家科普科普这个遗嘱啊，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呢？怎么来避免，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因为这点遗嘱闹得这个不可开交，
2: 对，
0: 或者说通过哪些法律的援助以及保护，能让这个遗嘱啊，就是更加的这些明确这种问题。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今天把王律师请到直播间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
2: 对，
1: 那要想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先来从法律条文入手，好不好？
2: 好的。
1: 那王律师，你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继承呢？
2: 对，就是像大家说的，首先可能老年朋友真得了解一下这个继承这种概念哈，这个概念可能真是比较晦涩的，但是就是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是指就是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的合法财产，依法无偿按法律或他的意愿转给指定的亲人、个人、集体或国家，这个就叫继承。但是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越严谨的概念它越拗口，但是就是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呢，却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首先说的是就是自然人死亡，就是这个是就会跟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生前把这个房子给这个孩子了，这个叫生前赠与。那你死后的可能就是通过继承了，那你生前的就是另外一个概念。然后呢，第二句话说的是其个人的合法财产，这个呢就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有老伴儿，就是那个这个财产不是都是完全是你的，它是夫妻共同财产，你只能继承你那一部分，那一半儿是你的财产，
1: 你的
2: 遗产，
1: 对，
2: 你的遗产，
1: 俩人的财产，
2: 对对对，
1: 你来进行支配。
2: 对，这个生活中可能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然后再说就是合法财产，那可能是非法财产，肯定是就不属于这个遗产了。然后第三句话呢，就是依法无偿，就是按法律或他的意愿。这个无偿呢，我也想就是提醒一下这个老年朋友，可能是生前的时候你该给就给了，但你如果不给了，你是死后的是无偿要给别人的，所以说你生前把这个处理好，就是赠与给别人，该给哪个孩子给哪个孩子，这样是比较好的。然后下一句呢，说是按法律或者他的意愿，这个又包含啥意思呢？如果是按照法律来说，它就是个法定继承，但如果说按他的意愿呢，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写遗嘱，然后一种是写协议。在遗嘱这种情况呢，比如说遗嘱给他法定的继承人，这个就叫做遗嘱继承。如果是这个写遗嘱给他法律继承人以外的那个这个人呢，他就叫做遗赠。如果是按协议写的呢，就叫做遗赠的抚养协议。 所以这个情况都是不同的。你看短短一句话包含了特别特别丰富的意义。
0: 嗯，
1: 对，它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呢，是指自然人死亡后，
2: 对，
1: 哎，他比如说在生前他已经明确分配的遗嘱就不在这一次继承当中了啊。
2: 对对。
1: 然后呢，他是个人的合法财产，
2: 对，
1: 就是他老伴儿的那一权，那一部分遗产他是无权
2: 分配的
1: 啊。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依法无偿，按法律或他的意愿。那这个说到这儿，可能就是我们要提到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了，对不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孤寡老人，他在去世了之后，他不把这个财产留给子女，他会留给他照顾给他的保姆
2: 啊，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依法无偿。这种叫遗赠叫什么呢？叫
2: 遗
1: 赠抚养协议，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再来仔细的这个分析一下。你看这个继承方式，它有几大类，然后呢，它从高到低哪个是最有效的，哪个是其次的，哪个呢？是这个最低的这个，给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好吗？
2: 对，就是一个人，就比如说他有一大堆的遗产。他有，如果是这个遗产上有协议就按协议，有遗嘱的就按遗嘱。但是呢，在一个遗产上，他既有那个协议又有遗嘱，这种情况下这就产生矛盾了，是不是？这个就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就是有优先级的情况了。然后如果说有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呢，就按照遗嘱。如果没有遗嘱，最后就按照法定继承。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就是遗嘱呢也是分作遗嘱继承和遗赠。遗嘱继承我也刚才说了，就是你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就叫遗嘱继承，以外的就叫做遗赠，但是他俩之间是没有优先高级之分的。
1: 哦，
2: 啊，
1: 你看，
0: 但是要是把这个弄明白，就是写明白，就具体给谁就可以了，是吧？
2: 就是在遗嘱当中，就是法定继承人之外，或者是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它是平等的。
0: 嗯，
2: 这个时候是平等的。
1: 对，
2: 啊，
1: 你看，又让我们长了一个知识了。按照正常来讲，我们的概念里，觉得法定继承好像应该是
0: 最
1: 优先的，
2: 其实它是最低的。
1: 对，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哎，我这个家里有这个三个孩子，那按照这个法定继承顺序，他们的这个妈妈孩子都可以那个就进行来这个继承。
0: 配偶子女，
1: 但是呢，
0: 啊，
1: 你要知道，如果这个爸爸在去世之前
0: 写遗嘱，
1: 他写了一个遗嘱，把这个遗产。这个遗留给他的侄子或者是外甥女儿，
2: 对，都可以。
1: 对，那他的那他们这三个子女可能就得没有遗产可以继承了，
2: 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要是写这个协议的话，这个协议优先级又更高。
2: 对，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那说到
0: 了
1: 这儿，
0: 啊，
1: 那我们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和这个遗嘱又有啥区别呢？
2: 就是这个民法典第1158条就关于这个有个定义，什么叫做遗赠抚养协议呢？就是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你看这强调的是以外的哈，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呢，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你看刚才我说的，他强调的是继承人以外的，那为什么没有继承人呢？是因为继承人有对这个人是有抚养义务的，所以他不在这个其列。就是法律是非常严谨的，是不是？你看他这个词儿都是就是经过推敲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就是一个法律规定，遗赠人呢，他是需要人照料的，是不是啊？他需要人家养老送终，那这个抚养人呢，又得到他的遗产，就是他这个是等价的。就是至于说这个，就说比如说像那个像朋友说的，说他给个房子，他得到了照料，到底是不是等价？这个是在这个被继承人的他心目中觉得是等价的，他就是等价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这么多，剩这么几年了，是不是？那我就要把我一生的财产都给这个人，他好好照顾我就可以。这是他自己处理自己财产的一个方式，这个也算等价，他自己愿意，
1: 哦，
2: 双方愿意。
1: 明白了，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是双方之间的，
2: 对，它是个协议，
1: 比如
2: 相当于一个合同
1: 啊。我是一个老太太，我有自己的子女，对，完了，然后呢，但是可能子女呢，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给我养老送终，或者是我不需要他给我养老送终，但是呢，我有小裴这个忘年交，那我就小裴给我养老送终了，那我就在生前签订一个遗赠抚养协议，把我的遗产都留给小裴，
2: 对，
1: 那我的子女，他就是没有那个优先权，小裴有优先权，
2: 是
1: 这
2: 样的，
1: 继承我的遗产的啊、
2: 对对对，
1: 或者呢，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保姆之间，哎，这个保姆呢，把这个老头老太太照顾得特别好，
2: 对，
1: 哎，那么我们在生前有这个特别清晰的、明确的意识的前提下，那么我就也可以把我的这个遗产或者是房产都赠给来这个给我养老送终的保姆啊，
2: 啊，
1: 是这样，
2: 对，
1: 哦，
2: 对。还有就是这个协议呢，可能老年朋友也不用特别压力特别大，它是可以解除的。
1: 啊，
2: 不是
1: 说
2: 签
1: 完了之后我就真的给他了
2: 啊。对对，比如说你认为这个人保姆给你照顾的不好，那我就可以解除，是不是这样啊？或者你这保姆我觉得照顾你太辛苦了，我也不想照顾了，但都可以解除的。这个事儿，但是就是解除的后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
0: 后果
2: 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保姆。就是说或者是你这个亲戚然后照顾你，就是不想接着照顾你了，那你之前那个给这个人的供养费呢，你可能就不能要回来了。但如果说这个是这个被继承人这个遗赠人呢要求解除的，就是你要把那些东西还给人家，人家给过你的东西，你要谁解除的效果后果是不一样的
0: 啊，双方解除他这个后果和最后的这个结算方式
2: 啊是不
0: 一
2: 样
0: 的，
2: 不一
0: 样
2: 的啊，就看谁提出的，你就像合同谁先违约的
0: 啊，违约那一方要付更大的这个代价，
2: 对的，是这个意思，你看他就是这个东西他就是个合同啊。
1: 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遗嘱继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按照这个不写遗嘱就按照这个顺位继承法律继承不可以吗？为什么还要写这么一个遗嘱呢？
2: 他表达了一个就是这个人的一个意愿，
0: 自
2: 我
0: 意愿，
2: 对自己的一个意愿。
0: 嗯，
2: 其实就是为什么就会把法定继承放到最后呢？因为他不表现出这个人的意愿，就是会你看明显的就把所有他的意愿放在前头了。就是遗嘱继承呢，是指继承人立一个合法的遗嘱，指定给法定继承人。你看这块我强调一下，为什么叫法定继承人？是不是他没说的是所有人？所以他这个叫遗嘱那个遗嘱的继承。
1: 哦，
2: 我刚才说呢，如果说你要是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他就要遗赠了。
0: 嗯，
2: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可能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法定继承人是分顺位的，分第一顺位包括是配偶、子女、父母，而第二顺位呢是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是这个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2: 就是，
1: 比如说呢，我要是没有遗嘱的话，那么我的遗产可能会由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的配偶三方来进行平分。
2: 对，
1: 那有了我遗嘱了，我就完全的把我的这些钱留给我的子女，那就只能留给我的子女。
2: 他该给谁就给谁，他愿意
0: 给
2: 谁就给谁，
1: 我指定的按照我的意愿，
2: 对，
1: 就可以实施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是强调，就是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在这里是平等的。就是在遗嘱里是平等的，包括就是说就是继承人之外的他也是平等的。继承人之外的人呢，包括就是有国家啦、个人呐、集体啊，不是刚才我一直想跟大家强调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他竟然他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
1: 哦，
0: 孙子女，
1: 孙子孙女
0: 啊，孙子和
1: 孙
0: 女，
1: 外
0: 孙
1: 女，
2: 对，
1: 你是不能这个隔代继承的，
0: 啊，隔代了，
1: 是吧？
2: 对对对，他是通过代位继承。
1: 但是
2: 继承的，
1: 他要是如果立了遗嘱了，那孙子孙女就可
2: 以
1: 进入到分配权了。
2: 对对对，可以。
1: 所以说，你看这体现出来遗嘱继承的重要性了吧？
2: 对，但是要是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这种的叫遗赠。其实它的目的是啥？就是说，你看名称不同，你看我现在要讲一下，就为什么就是有的叫遗嘱继承，有的叫遗赠，为什么要分？就是说，如果说是遗赠的话，这个受遗赠人要在知道后的60日之内必须明确表示接受，否则就视为放弃。
0: 还得接受
2: 啊。对，
1: 条款还挺苛刻啊。
2: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孙子，就比如说这个爷爷就是从小养大的这个孙子，然后就是想把这个财产给孙子， 这个孙子那个在60天之内必须要明确的表示接受，
1: 是要
2: 要不然他这个财产他就继承不了了。
1: 材料吗？
2: 对对对，
1: 哦、
2: 对，
0: 要签字，
2: 就是要明确的表示。
1: 哦、
2: 这个都是这个，今天我可能也不能细讲了。它确实有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就是具体的方式，
0: 有很流程、
2: 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呢，就是遗嘱继承的区别就不一样了。就这个遗嘱继承人，就是这个法定继承人，只要不书面明确放弃，就视为接受。就是他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0: 那这个遗赠的这个，比如说我60天内、我没表示接受，那是视为我自动放弃了。那这一部分财产就去哪儿了呢？
2: 就是法定继承了嘛，
0: 就
2: 一层一层一层
0: 啊，就到下一步了。
2: 对对啊，对对，就是视作他没继承了啊，就视作这个遗嘱可能就失效了，就是没得到。
0: 那这个我们立这个遗嘱，要说看我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通过咱们这影视作品嘛
2: 啊，
0: 说这个什么造假之类的，或者说什么这个公证之类的，那我们这个签立遗嘱是不是也有这个生效的条件呢？比如说它有效的形式
2: 啊？对对对，
0: 在这形式之外，遗嘱全都是不承认的那种。
2: 对，我后面可能得讲
0: 啊，后面
2: 要讲。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抚养人呢，是按照协议，只要他履行这个义务了，他就会就是得到这个财产，就是这个人没了之后他就可以得到这个财产。你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要分这个几个类别，这四大类都是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字眼上抠这个字眼，是不是？其实这个字眼抠起来大家就觉得好像也是蒙哈、你说为什么是遗赠呢？是不是为什么叫抚养协议呢？它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对，要不然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条文它可能分不到，那我又有这样的意愿，那我就可以来做一个遗赠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你看刚刚呢我们说了这个按照我国的民法典继承方式的四大类，第一优先等级就是遗赠抚养协议，
2: 是的。
1: 那第二等级呢，就是遗嘱继承，有遗嘱就按照遗嘱来进行。然后呢，还有一种叫遗赠，是吧？啊，那接下来就是到了第四位了，就法定继承啊。当没有遗嘱、没有协议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能够来进行有效的继承呢？
2: 对，这个就是兜底儿的了。没想到，就是大家认为是应该最优先的，其实它就是个兜底儿。
1: 对，没错啊。
2: 对，就是上面都没有了，又没有协议，又没有遗嘱，然后就按照法定继承了。然后这个它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和份额继承的，就是第一个是它，你看大家可能就第一顺位、第二顺位这个是比较熟悉了哈。第一顺位就有配偶、子女、父母。如果说有第一顺位，大家就是按照这个财产就平均分，就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是个平均分的状态。然后这块有个特殊的呢，子女呢不是说就是光有婚生的子女，还包括非婚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就是这些都是在子女范围内的啊。就是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有一定相应的规定的。就比如说你得跟这个养父母，不是这个继父母，他得一起生活过。比如说你俩再婚了，这个小孩已经18岁以上了，他们没产生一个抚养关系，
1: 那
2: 他们
1: 不能
2: 啊，对对对对，就是对对，他们就没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维系，而且他可能是有时间规定的，不是说我过了一天，正好我就18岁了，完我就出去了，然后就有这样的抚养关系，那不是的，他有一个界定的。然后就是这里的父母呢，也是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这些都有的，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第二顺序，第二顺序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大家肯定就肯定明确了，这块确实就是没有孙女和孙子，是不是啊？
1: 对，
2: 大家理解上是有的，是不是？习惯上会认为是的，是不是啊？但实际上的就是不是。
1: 在这个第一顺序就是包括了配偶、子女、父母，这是三方均分的。
2: 对，
1: 而且呢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子女，就比如说假设这一家有两个孩子，可能第一个是抱养的，第二个是亲生的。
2: 对，
1: 不在乎，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是把财产都会留给亲生的，而这个养子女没有权利，不是的。
2: 对对对，
1: 而是呢，无论是养子还是亲生子，他们俩都是有 均分的这种权利
2: 的，对对，平等
1: 的、哦、对，平等的啊、
2: 嗯、对。
1: 然后呢我们的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但是基本上到了第一顺序就应该已经分配完毕了啊。
2: 对，就如果说第一顺位的人都不在了，然后就才轮上第二顺位，只要第一顺位有一个人在都轮不上第二顺位。
1: 嗯、
2: 啊，是这样的。
1: 那么我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继承里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呢？就像您刚才也反复强调一个代位继承的
2: 问题
1: 啊，什么情况下可以能进行代位继承呢？
2: 嗯，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孙子女了啊。代位继承呢是子女是先于父母死亡的，就子女的子女就是孙辈了，他的那个能代替这个他这个父母的子女，然后去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个就叫做代位继承。
1: 哦，

0: 啊，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孙子什么情况下能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去世了，就
1: 先他的爷爷去世了，
0: 对
1: 啊，
0: 就他的爸爸先去世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可以代替他的爸爸来继承他爷爷的遗产
1: 啊，对对对，
0: 哦，
1: 啊，你看咱们一个可以想见一下，如果没有代位继承会导致什么情况，就是如果说他爸爸先去世了，完等他爷爷去世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他爸爸是不是分不到这个已经分不到他爷爷的财产了？
0: 对呀，
1: 就会导到这一支儿得不到他祖辈的财产啊，就是这个代位继承就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他代替他了，而且还不包括不只是说是孙子女，还有曾孙子女，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孙子又没了，然后他曾孙子。还要代替他这个他的那个就是爷爷
2: 就一代代一代
1: 啊，对，他就
2: 是
1: 要保证他的这个财产，就是他那个先去世的那个父母这一支一定要能获得祖辈的财产。你看说法律就是很严谨是吗？
2: 嗯，
1: 就是，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那你看啊，比如说我周围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一直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子女，但是呢他现在生病了，他想把他的财产呢留给他姐姐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走法律继承还是走遗嘱继承呢？
1: 都可以啊，这个就是这个主持人就说到我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了，一个是通过遗嘱继承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说遗嘱可以把你所有的给任何财产给任何人都可以，
2: 只要把你想的写进去就行，是吧？
1: 对对，不管是谁，你就想留给国家，我就想留给集体都可以，这个都没有毛病。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一方面是说你想给这个就是侄女或者是外甥，现在呢还有个代位继承，这个是法律新规定的，就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了，然后呢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又代位了，代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位置
2: 啊，这是新修改的，
1: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包括的就是侄女侄子外甥女，这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啊，就如果说以前比如说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人都没了，可能就导致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了，是不是啊，就有这种情况。然后那个民法典这个新规呢就扩大了这个代位的范围，就减少遗产无人继承的这种情况啊，这是他改这个法律的目的。就确实有这种情况的，
2: 就是这个法定继承总会找到这个跟你有亲戚关系的这个
1: 啊，对对，
2: 是吧？
0: 然后留给有亲属关系的、有
2: 血
0: 缘
2: 关
0: 系
2: 的
0: 那一方。
2: 然后，如果这个长辈不在，就是代位。
0: 对
2: 啊，这个就弄明白了。
1: 啊，对对对。
0: 哎，那今天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那么我们抓紧这一个小尾巴，咱说说这个遗嘱，它要想是有效遗嘱，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变成有效遗嘱呢？要不然我们别写了遗嘱白写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遗嘱是有三个的硬性条件的。第一个，这个立遗嘱人要有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在我们法律上他是有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这块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跟老百姓通俗的说就是头脑比较清醒，能自己做主啊，这个是第一位的，就包括这块就列举一下，比如说未成年人、精神病、痴呆、意识不清的。这样的立的遗嘱是无效的遗嘱。
0: 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威逼、诱导、哄骗之下，这也是无效的
1: 啊。对，就是
0: 必须得是主观意愿的表达
1: 啊。对对对，就是必须是意思表示真实啊。就是这个是第二点，再第三个就是要形式要合法，就是这个遗嘱的形式一共是有六种。我不知道今天可能有没有时间来说说这个六种的这个形式了。
2: 时间不太允许了啊。
0: 咱这样，咱那个相约在下周的下周，然后呢，咱们再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详细的把这个遗嘱和继承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带入，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2: 请大家。
1: 哎，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对，太快了，我们
1: 好像感觉没说啥就过去了。
2: 好，那我们期待啊，这个咱们相约下下周吧，一起来持续锁定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发些福利啊，是首先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咱们这个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这个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血管凸起啊，包括曲张啊，皮肤硬化变黑啊，都影响咱们这些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

0: 血管病专家高振吉主任前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激光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而且现在这个专家挂号费啊，原本是58元，仅需10元钱。那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即可报名参加活动，即日起至本月底。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还可申请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另外呢，从6月8号开始，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省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就能够带您看见英雄的样子。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同时好视力618这个年终感恩回馈啊，咱们眼睛发雾发昏啊，这个出门见光见风流眼泪的，眼睛刺痛的，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里边有人参呐、黄皮等10几种的珍贵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而且今天呢，开通了专项补贴，只要您能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每人再多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这个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啊，一共2大瓶，一瓶平时200多。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
2: 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

0: 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云深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转西南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6: 大哥说，曾经啊，喝个饮料啊，看名儿你就知道是啥味儿的，现在喝个饮料，你就是看着名了，你都不知道它是啥做的。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这个点我已经随饱了
0: 啊，怎么的呢？
1: 就是今天同那个这个好朋友们啊、
0: 嗯、
1: 我在上节目之前
0: 怎么的，
1: 我喝了一个苹果油甘
0: 茶
1: 茶。
0: 哎，苹果油甘茶，而我喝了什么呢？
1: 你喝了？
0: 我喝了芭乐油甘茶。
1: 茶，

0: 苹果以外的那个味儿味道就是油柑呢？
1: 酸。
0: 它不酸，它是带回甘的，就是你喝完之后你会觉得舌头有那个生津的感觉，那个是油柑带给你的感受。
1: 哎，生津，
0: 嗯，
1: 生津，生津好，生津比熟津好吃。
0: 啥玩意儿？咋就唠到这儿来了？
1: 反正确实是生津了，确实是生津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发现什么，就最开始吧，你比如说咱要是这个喝饮料的时候，咱就不说这个瓶装的、罐装的这种，
0: 那各种都算
1: 啊，都算是吧。
0: 嗯，
1: 你至少觉得有啥感觉，就是你知道你买这个东西是啥味儿的，你看着知道啥味儿的。
0: 对，其实我们原来喝的那种，啊，你比如说我喝的就是珍珠奶茶，
1: 就是奶茶里都有那个黑球球吗？
0: 就有黑珍珠。
1: 对，
0: 对吧？
1: 很明确吗？
0: 嗯，
1: 对不对？还有比较早的有一种那个就是叫啥呢？就是。哎，咋说呢？就是它里头放啥，它就叫啥。
0: 比如说西瓜汁儿，
1: 哎，
0: 对吧？
1: 哎，
0: 芒果冰沙，
1: 对，
0: 你就一下就知道它这里边的原料到底都用了啥。
1: 后期吧，有一点升级，你就比如说叫什么蜜桃四季春
0: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它是桃味的
0: 啊，
1: 对吧？
0: 但具体还放了什么呢？你不知道？
1: 哦，那我不知道了。
0: 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饮品啊，就是它那个名字千奇百怪。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吧，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热衷于就是尝各个门店就是新开的饮品店的那种听起来很嘎咕的饮品
1: 啊。找找，
0: 我找找。
1: 今天那个老弟喝那个，我就很奇特。
0: 老弟喝那个，一会儿我找到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上周喝了一个什么呢？我看一下我的订单。我上周喝了一个蓟红番茄马黛冰茶。
1: 哎，但马黛茶我知道
0: 啊，是吗？
1: 马黛茶我本身是知道。
0: 马黛茶是什么？
1: 因为我差一点就买那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在那个阿根廷，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国茶似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就好多人都会手拎一个。尤其是那个球星，就是咱们国内怎么就是兴起这个马黛茶的？是从那个就是梅西，梅西中国行的时候，他手里就拎着那个马黛茶，然后到处走，然后大家才了解说，因为那个马黛茶的那个就是茶杯非常好看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对，他喝那个东西很讲究，然后大家就开始了解马黛茶，发现就是阿根廷人就特别喜欢的这种，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茶。我有段时间想买来着，
0: 嗯，
1: 但后来有好多人告诉我，其实一般人不适应这个口感，咱们中国人不太适应这个口感。
0: 我那天点这杯饮品呢，我纯纯是因为对于这个名字我充满了好奇，
1: 番茄，
0: 然后我很想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1: 它的味道是，
0: 它其实还很好喝，
1: 啊，
0: 它就有点像酸甜果汁里边泡着小番茄。有点像咱们吃那种果切的口感，就是小番茄切开之后里边夹着那个就是杨梅吧，不是杨梅，乌梅
1: 啊，
0: 还是什么梅的那种
1: 乌梅，是乌梅，
0: 对，
1: 乌梅条，
0: 就是番茄里边夹的乌梅条的那个口感，
1: 梅
0: 只是它变成了那种饮品
1: 啊。但我听说马黛茶有股，就是有很多人评价说有股这个就是树叶的味儿。
0: 哦，那我没喝出来，我觉得它很清甜
1: 啊，
0: 然后而且在这一碗、
1: 嗯，
0: 这一杯冰茶当中呢，就当时就是它除了那个偏橙黄色的那个汁水之外啊，
1: 嗯，
0: 这个茶杯里是肉眼可见的有三种颜色的小番茄，分别是红、绿和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黑色的小番茄。
1: 姐们儿，有没有可能它叫大枸杞呢？
0: 那没有，因为
1: 那造价太高了，是吧？
0: 我甚至曾经怀疑过，就是没开盖之前，因为只能隔着杯子看到嘛，我以为是大粒的葡萄从中间切开，
1: 啊，
0: 切两半了，
1: 啊。
0: 但是随着那个就是吸管的搅拌，你就能看到它切面的那个纹理，其实跟我吃的小番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俩颜色不同。
1: 买的这杯不便宜。
0: 我看多少钱？17块钱，
1: 啊，那还好，
0: 就还好，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买到外面的那些奶茶呀、果茶呀什么的，
1: 嗯，
0: 现在也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我还特别好劲儿的是，在喝完了这一杯之后呢，因为我想知道它那个黑色的番茄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的，我吃的，
0: 我特意把盖儿打开之后，哎，尝了一下，发现，嗯，
1: 还挺好吃的，
0: 跟别的番茄一味一模一样。
1: 除了色儿不同以外啊，
0: 对，就是色儿不一样，
1: 大差不差啊。
0: 哎，但是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蓟红番茄，
1: 蓟红番茄
0: 就是雨霁天晴朗那个蓟。
1: 什么？
0: 没事，我多余解释了是吗？蓟红番茄
1: 啊，蓟红番茄，
0: 哦，
1: 这个确实挺格路的，就是光听确实不知道它是啥味儿。
0: 你是吧？
1: 啊，完全不知道。
0: 就你一听这名儿，你就很蒙圈
1: 啊。
0: 嗯，这个就是我喝到一个，我觉得至今为止吧，就是听名字
1: 最格路的，
0: 古古怪怪的。
1: 我跟你说啊，咱往回倒饬倒饬这事儿，
0: 嗯，
1: 我其实最开始觉得这个

0: 名字开始古古怪怪的是从谁开始？
1: 是从谁啊？
0: 从杨枝甘露开始的。
1: 啊，为什么？
0: 就是你听杨枝甘露，你知道里头有啥吗？
1: 不知道。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甚至有
1: 最早听杨枝甘露的时候是完全不能理解它这里边都有啥。
0: 我甚至一段时间想，就是它凭什么叫杨枝甘露呢？
1: 啊，为啥呢？你有那个特意去查过吗？
0: 我特意去查了，因为我特别好奇，
1: 啊、
0: 就是它。
1: 什么原因？
0: 因为杨枝甘露里有啥东？那个
1: 芒果呀，
0: 芒果。
1: 一般会有一点那个柚子。
0: 柚子，对，是有柚子，不是一般，就是芒果、柚子是必备
1: 啊，是必备啊，
0: 是必备。
1: 然后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西米露，
0: 就是西米露。
1: 哦，还有芒果汁儿，
0: 对，
1: 对吧？
0: 你知道它最早叫什么吗？
1: 叫啥呀？
0: 你看，哎，这朋友们，这几段这几个玩意儿放一起，你管它叫杨枝甘露。
1: 嗯，
0: 杨树汁儿的杨树汁儿，不是杨
1: 什么杨树汁儿的杨
0: 杨树汁儿的杨汁儿
1: 啊
0: 啊，是不是？
1: 杨枝啊，对对对，杨枝
0: 有一毛钱关系吗？
1: 嗯，
0: 你完全猜不到，杨树汁儿甘露里头有芒果
1: 啊。
0: 杨树汁甘露里居然没有杨树汁，你说你闹心吗？他最早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他最早的名字叫啥吗？一说大家明白，他最早的名字叫芒果西米露。
1: 嗨，那芒果西米露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可是，
0: 杨枝甘露最早真的叫那个，就是
1: 叫芒果西米露。
0: 然后它是这个港式茶餐甜品当中的一样，
1: 对，粤式的。
0: 对，然后就是，然后当那个就是厨师把这个东西做上来以后，就它其实是有一些创新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当时的他的老板就觉得，你直接叫这个芒果西米露啊，太直白，不诗意，
1: 不诗意啊。
0: 对，
1: 为了名字更好听，
0: 你知道它取自哪儿的吗？取自这个《西游记》里头说，这个观音菩萨手里有这个就是玉净瓶，
1: 玉净瓶，
0: 对，上面是杨汁儿啊，说用这个杨汁儿播撒下的甘露，在夏天的时候带来清凉和清爽。
1: 天哪，
0: 它是这么来的，
1: 这个名字居然有一个这么这个浪漫的由来。
0: 是，我还是喜欢芒果西米露，
1: 至少就是芒果西米露，反正一听你就知道你喝进的是啥。
0: 对，所以杨枝甘露是这么来的。
1: 哎，但我从来没，因为我从来没好奇过这个名字的由来，所以我就想当然的，就是看到它就知道这个东西，
0: 它就杨枝甘露，
1: 它是杨枝甘露，
0: 是不是？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0: 我还有一个就是理解不了，
1: 啥？
0: 就是好像有好几个奶茶品牌当，就是下面都有这个饮品，嗯、
1: 什么
0: 叫墨香奶绿？
1: 啊，对对对对对，茉莉的茉，
0: 茉莉的茉，
1: 嗯
0: 啊，
1: 茉莉香气，然后牛奶的奶，绿茶的绿，啊、是吧？
0: 就是，那它为什么不叫就是墨香？
1: 叫什么？
0: 墨
1: 香牛茶，
0: 墨香奶绿茶，
1: 奶绿茶，那都不好听啊！你想是不是墨香奶绿好听？
0: 你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因为墨香奶绿你习惯了。
1: 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它会存在一个先入为主，
0: 甚至我会想，就是它就叫墨香奶咋的了？而且你不看，你到底是茉莉茶呀，还是绿茶呀？
1: 啊，
0: 对不对？茉莉那是花茶呀，那是花梯。
1: 茉莉花茶，
0: 对呀、
1: 啊，
0: 那你到底是茉莉茶还是绿茶呀？我喝的到底是谁？
1: 墨香奶绿，那它到底是啥？你查过吗？
0: 那我没查过，
1: 我查查。
0: 我就觉得那个，
1: 我就好这个姓儿了。
0: 你要么就叫墨香奶。是不是？你叫墨香奶茶。
1: 墨香奶的话，里边就没有茶叶的味道。
0: 那你叫墨香奶茶。你为什么要叫绿呢？
1: 墨香奶茶就没有墨香奶绿好听。
0: 你是啥呀？
1: 你不觉得墨香奶绿也是很有诗意的名字吗？
0: 我其实最开始很喜欢这个名字，而且我很喜欢喝它。
1: 嗯，
0: 但后来我就回头想想，为啥就把一个绿单拎在后头呢？绿到底是啥呀？嗯、
1: 到底是啥呀？
0: 就你比如说墨香、
1: 嗯、
0: 是吧？茉莉香气的这个奶茶嘛，
1: 嗯，
0: 那就墨香奶茶嘛。
1: 哎，
0: 你非绿
1: 奶绿是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的
0: 啊，是有名词的呀。
1: 对，奶绿呢，它是以绿茶和牛奶或者是奶精为基底调配的奶茶类型
0: 啊。那合着是我，
1: 所以就是我们
0: 寡闻了，
1: 我们冤枉了奶绿，
0: 我寡闻了。
1: 对，
0: 人家是就是，其实如果你知道这层意思的话，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如果你之前就了解过奶绿，那你就知道它是墨香味的奶绿，
0: 是以奶茶和
1: 牛奶
0: 和
1: 绿茶
0: 为基底的，
1: 或者是奶精
0: 啊调配的这个就是饮料。
1: 对对对，就是一种奶茶的类型，它叫奶绿。
0: 我有段时间就是这个。就是墨香奶绿和谁和那个什么、嗯、什么什么噗噗的那个火锅，我觉得绝配。
1: 噗噗是什么
0: 火锅？深噗深噗的那个
1: 啊
0: 啊，我觉得是绝配。
1: 哦，对，非常非常好喝。
0: 而且他们好像有段时间是套着开的，
1: 一般是挨着
0: 挨着、嗯，然后就觉得哎，他们是绝配。
1: 你看火锅店啊、烧烤店啊，门口什么一般可能都会有这个饮品店
0: 啊。
1: 嗯，
0: 有没有同学跟我们有没有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
1: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时候互动一下，就是大家都喝过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名字听起来很奇怪的饮品，或者很独特，或者哪些名字你一听说啊太好听了，我喜欢这个名字而去尝了这个饮品、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可以发送留言或者是图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0: 我儿总来了，我儿总，儿总好久不见，儿总你就说这个品牌，你就暴露年龄。
1: 你们哎，那个时候我想想啊，这个名字还盛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应该没到长春来吧？
0: 到了。
1: 啊，你已经到长春了、
0: 啊。我大学的那个餐
1: 厅、哦、对，你大学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
0: 我大学餐厅里有的，还是有的。
1: 我高中门口有一家，天天排大队。
0: 现在没了吧？
1: 叫做
0: 木
1: 子
0: 铁。木子铁原来有叫茉莉加奶这个玩意儿吗？
1: 我对这个茉莉加奶一点印象都
0: 没有。我也
1: 没有。但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喝木子铁他家的什么东西呢？草莓番石榴。
0: 啊，对。
1: 对吧，它就是因为它是红色的，
0: 对，对，
1: 然后那个味道非常清爽，而且上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好像水果就是番石榴还没怎么吃过，但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味道是非常喜欢的。
0: 我突然想起，就木子铁那个时候跟现在比，真的是超平价奶茶了
1: 啊，超平价，那一杯好像几块钱，
0: 对，
1: 四五块钱，
0: 我
1: 记得是。
0: 我们那个大学食堂一楼食堂的一个不大点小档口，管我们整个一个就是校园。好在我们学校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不太大，但是也都苦苦排队，
1: 对吧？肯定是、因为饮品店那时候其实并不多。我们学校门口那时候还有什么很火呢？一个是木子铁很火，一个是 Coco。
0: 我抠抠没抠着，
1: 没抠着。
0: 我没
1: 着，那你来的时候抠抠可能就不在了。
0: 对，我们一般下面都是兰州拉面。
1: 什么呀？
0: 他说这是他们高中时候这个，哎，那你俩差不多同龄啊？
1: 这差不多
0: 啊。他说、
1: 哎、没准儿总咱俩就是班的班
0: 啊。
1: 嗯，
0: 他说爆款，夏天爆款，猛加冰。
1: 对对对，加很多冰。
0: 那加很多冰不就是料少了吗？
1: 但是它凉快啊，你不会因为就是说那个为了多喝一点，然后就不让它加那么多冰？会啊，
0: 会，
1: 为了喝到味道更浓的。
0: 对，而且我特别就是我上学那功夫就想就是就有了这个少冰的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就是冰随着喝随着化，它就会水了吧嚓的。
1: 哦，
0: 我有这种感觉啊，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1: 那确实你说的也对
0: 啊，
1: 但是就是不能错过那一份凉爽，所以还是要加很多冰。
0: 我有个问题，
1: 说
0: 啊，挡着嘴了。我有个问题，就我一直有一件事没整明白，
1: 请提问。
0: 就这个好像不像饮料啊，饮料里有
1: 什么？
0: 它的名字叫烧仙草
1: 啊，烧仙草有啊，
0: 那不就龟苓膏吗？
1: 仙草跟龟苓膏是一个东西吗？
0: 不是吗？
1: 好像不是
0: 啊。
1: 我记得不是、
0: 哎、你看你俩差不多、
1: 啊、
0: 你俩差不多
1: 啊，那个儿总还比我小点
0: 啊，比我也小、比我也小点。
1: 我看看啊，
0: 比我小一轮。
1: 烧仙草，
0: 烧仙草啊，不是龟苓膏吗？不是吗？
1: 好像不是。
0: 真的不是啊。
1: 嗯，
0: 哎，我一真的以为就是烧仙草就是龟苓膏，因为泡在奶茶里泡淡了。
1: 烧仙草它是以仙草跟淀粉制成的一个日常甜品
0: 啊，
1: 而龟苓
0: 膏
1: 呢，它是以龟甲、土茯苓以及中药材制成的功能性食品。
0: 妈呀！
1: 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0: 俩路子呀。
1: 对，
0: 完完全全俩路子。
1: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看我人们就说上火，比如说你到那个南方。到广东一带啊，就你要是说上火呀、
0: 啊、
1: 或者什么的，他会让你吃龟苓膏、但他不会说让你吃烧仙草、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不同的东西、
0: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仙草这个东西是哪个山头的呢、
1: 就是仙草它因为这个名字叫仙草，大家就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带有什么神奇功效，并没有，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草，
0: 这种草恰恰叫仙草。
1: 其实它就是一种可食用的，就是那种植物凉粉草，就是你这个、
0: 能熬出胶的那种。
1: 对，这个草你放到水里，就整个就是清洗啊，或者是烧制的过程，它就能变成那个，就是有点像黏黏稠稠的那个。然后你给它放凉，变成冻
0: 啊，
1: 它就是仙草冻，
0: 能熬出胶的那种，那个。
1: 对对对，一种草。
0: 你说你就寻思你就我就一直没明白，就是它为啥叫烧仙草。
1: 烧仙草我原来一直以为它应该是食品，就是放在那个比如说碗里，它可以跟什么红豆啊、
0: 大红豆
1: 啊、芋泥啊，
0: 有好多不都那么整的吗？
1: 芋圆啊，就跟这些拌到一起去吃的、
0: 奶茶也有。
1: 它第 一次放到烧，就是第一次放到奶茶里，是让我很震惊的。
0: 感觉还可以。
1: 挺好吃的，其实它那个口感 QQ 弹弹的。
0: 这是我觉得离奇的啊，就是我其实还有就是有在这些年喝奶茶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总结出来一点这个小的感受。你比如说，一般你甭管它是谁家的这个饮品，你甭管它是新开的还是老开的啊，它只要是
1: 老开的是什么，
0: 就在开了挺长时间的老商户啊，就是。但凡是他们家如果出了什么开心果味的
1: 啊，开心果
0: 都好喝，
1: 因为开心果酱本身那个味道就好，就很好、
0: 啊、
1: 其实那个不光是饮品，就是面包，
0: 哎，
1: 烘焙，就是这种类别的，如果它是开心果味的或者里面带开心果酱，它一定会非常好吃。
0: 冰淇淋还有啥带牛油果的都好吃，好。但是你知道我生活中不能吃干吃牛油果，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好吃。
1: 很好吃，拌沙拉或者是就是你给它捣成泥之后、切洋葱碎，
0: 哎，
1: 拌在一起之后变成那个就是吐司的那个沙拉酱。
0: 你知道我最开始我对牛油果就是直接吃牛油果这事印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它在我眼里果不果菜不菜的。你懂那种感觉吧？
1: 我懂。
0: 果不果菜不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水果，它还能跟盐和胡椒配一块儿。
1: 但是
0: 你说这玩意儿，
1: 但就是那个口感很好喝，很好吃啊。
0: 半价小的时候就三岁之前就能吃水果，之后到三岁这个阶段啊，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个牛油果，他特别喜欢。我寻思咋吃进去的呢？
1: 我也非常喜欢牛油果，
0: 啊、真的呀、啊，
1: 很喜欢。
0: 我觉得它没啥味儿，然后闹不等呢。
1: 但是它口感很丝滑。
0: 我几个不喜欢的就是没弄懂的水果，一个牛油果，一个杨桃。
1: 哦，杨桃我不行。
0: 哦，杨桃我也不行。
1: 我还吃过那个就是杨桃做的饮品，就是喝过
0: 啊。
1: 哎呀，那个味道
0: 闹不登的，
1: 真的是闹不登的
0: 啊！闹不登，
1: 我甚至都没吃出里边有甜的。
0: 我享受不了这个玩意儿，享受不了。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菠萝蜜。
1: 菠萝蜜多好吃、啊！
0: 我身边的人
1: 我太喜欢吃菠萝蜜了。
0: 你看你。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老弟，然后
1: 我们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吃菠萝蜜。
0: 对，飞吃吗？
1: 他吃
0: 是吗？
1: 哦，他吃的
0: 啊，龙，对不起啊，就他们。然后我们家里人，除了我之外都吃。我不仅吃不了，我还闻不了。
1: 你还闻不了？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在点单的时候啊，你会能看到很多，就是我们说很
0: 稀奇古怪。
1: 对，就是你看名字很奇特的，然后真的有一些就是饮品的名字呢，它就是非常朴实无华，比如说羽衣甘蓝、牛油果、奇亚籽、燕麦爆珠酸奶，
0: 朋友们全摆在这儿了。
1: 就是他不会给他起一个非常独特或者听起来有诗意啊或者浪漫的名字
0: 啊，
1: 他就是把所有的原料明明白白的摆在你的面前。
0: 哎，你说这，我突然想起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比如说就有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饮品
1: 叫什么，
0: 就是不是叫什么霸王绝弦
1: 与什么绝弦来着？
0: 什么绝弦？
1: 伯牙
0: 绝
1: 弦。
0: 嗯，它是啥？
1: 奶茶呀，
0: 绿奶茶，奶绿，奶绿，它是奶绿，
1: 它是奶绿
0: ，朋友们。可是你从这四个字当中，你听中哪句知道它是啥了？
1: 人家就是打的就是这种氛围感
0: 啊！我就对，就当然每个人命名都有自己的就是权利，但我就说这事儿嘛。你说它是奶绿，但它叫。
1: 伯牙绝弦，
0: 这么比起来，我真是错怪莫想奶绿了。
1: 那你说云游七梦是啥呀？
0: 什么玩意儿？
1: 云游七梦
0: 啊？
1: 你说琥珀光喝的是啥呀？
0: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突然
1: 你说醒时春山和万里木兰喝的都是啥呀？
0: 哎，你别说，你这些玩意儿我不知道多大度数，反正我光听名，我现在有点上头了，
1: 有点醉了，
0: 有点迷糊了啊！他们都是啥？从名上根本不知道。
1: 哎，但我跟你说，伯牙绝弦它真的是一款绿茶。
0: 对呀、啊，它是奶绿。
1: 对。
0: 我
1: 今天至少学会一个词儿，奶绿。
0: 学会了奶绿，
1: 奶绿到底是啥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好多其实都奶绿？
1: 对。那你说，其实很多名字，什么青青诺山，
0: 谁干喊呀？他们都
1: 贵妇兰香。
0: 哎呦我。这个肯定是个红茶，
1: 贵妇兰香啊！
0: 对，它是红，它是奶红，
1: 奶什么奶红？人家用的是乌龙，
0: 奶乌。
1: 真是够了，你这梦到哪句说哪句了，现在开始。
0: 但是也挺好的，就是有确实有好多名字非常有诗意啊。嗯，
1: 而且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杯饮品啊，它除了能给你带来一种凉爽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它的丝丝甜哎，也会在非常恰当的时机呢去调整调和我们的心情，
0: 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不说天气越来越，这两天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啊，就无论什么时候啊，嘴里甜一点，然后清爽一点，你都会觉得很相对开心一些。
1: 嗯，然后这些饮品其实我们也未必是一定要到外面去买，有很多那个原料很清晰的，咱们其实可以在家里动手 DIY， 也是给自己花样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0: 啊。我以为你给周五留话题呢
1: 啊。那没有。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饮品啦。那我们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和大家明天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种草博物馆节目，然后咱们就周五见啦，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辽源、吉林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至3级的偏西风转西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25。
4: 今天呢，咱们开头就聊聊这个猪肉啊。就说起猪身上什么地方最好吃呢，其实每个人呢心里都有本账，就是觉得好吃的地方不同。像我呢，小时候你知道我爱吃哪儿吗？
6: 嗯，
4: 猪五花。
6: 哦，
4: 我觉得这个炖出来的红烧肉特别香。
6: 嗯，
4: 但现在呢，我就不爱吃这个太肥的了，就爱吃偏瘦的了，可能我就爱吃这个梅花肉。
6: 哦，
4: 爱吃梅花肉了。
6: 对，因为我们猪肉哈，我们无论是炒菜，或者是像我们吃的一些蒸菜，或者是我们铁锅炖，都离不开它。你像这个炒着吃啊，排骨啊，炖菜啊，
4: 对，
6: 都是很多种类的吃法。
4: 就有点这个肥肉，我们东北人炒菜的时候、炖菜的时候觉得很香。
6: 对，
4: 尤其一到夏天了，我们这个扁豆啊，就我们豆角就上市了，新鲜的。啊，各种各样的豆角，然后一炖起来，放点这个，先把猪肉，尤其是带点肥的，炒完了，把那油靠出来， 啊，再炖的那个豆角，俗称冒泡豆角，是不是？
6: 嗯，特别的香哈。要说到这个香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东北烧烤大家一定吃过的，叫大油边儿。
4: 哎，那肯定吃过。
6: 而且很多烧烤店呢都号称说大油边儿是我们家的特色啊，就可能每个家哈，它无论是调料啊、配比呀、或者是烤法上有不一样，真的就是各具特色哈。它上架之后呢，这个滋滋作响，而且就是这个是真的是外酥里嫩啊。听到这个大油边儿，可能很多朋友是非常觉得很腻，但其实它的口感呢是这种特别有嚼劲儿的哈，让人越吃越上头。
4: 这个大油边儿啊带个油，但是吃起来呢其实并不腻啊，
6: 对，
4: 反倒是还是脆脆的、嫩嫩的这样的感觉。那听起来如此边角料的名字为什么如此美味呢？那猪身上这块让我们吃完念念不忘的油边儿，又凭什么能在五花肉啊、里脊肉啊这种名门正派中烤出一条自己的路呢？这事儿啊，我们今天呢还得从这大油边的真实身份来唠起。
6: 嗯，其实很多朋友不敢尝试它哈，也是因为它被这个名字所吓住了。油边大家会觉得它都是肥油，然后呢特别的腻哈，或者是他觉得是猪身上的边角料吧。其实不是的哈，这个油边呢长在猪的胸腔上，是横膈肌的一部分，连着护心肉。护心肉我们都比较熟悉，
4: 护心
6: 汁特别的香啊，而且日夜守护着砰砰跳动的心脏哈，它呢是一道天然的安全气囊。
4: 光是这个出身呢，其实啊就是一亮出来就感觉够硬了啊。它不是什么身上打酱油的肉，而是猪身上一块正八经的劳动模范。就这么说吧，心脏啊每搏动一次它就跟着伸缩一次，是名副其实的活肉啊。我们吃肉的时候都说了，我们想吃那个活肉，
6: 对，
4: 不柴啊，而且就很嫩，不愿意吃那个死肉，是不是？所以它的肉质纤维紧致，极富弹性，可以说就这么说吧，它算是猪肉中的珍品了。
6: 嗯，而且呢这个油边啊是人家的艺名。从它的这个外形说起呢，就是从长条状的横膈肌取出来，然后边缘带着一层薄薄的脂肪和筋膜，像给瘦肉呢镶了一道边，所以才叫了油边。
4: 哎，这个艺名就这么叫开了，是不是？在东北烧烤界，大油边的地位呢约等于四川火锅里面的毛肚啊。这个懂行就必点，你去吃这个辣火锅一定要点这个八秒钟九秒钟这个脆毛肚，对不对？
6: 对，就可能是我们地道东北烧烤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食材。
4: 对，就这么说吧，懂行的坐在那儿就一定会点，不懂的呀一尝也会被口感给惊艳到。就是它可能不像这个五花肉啊人尽皆知，也不像里脊肉这样老少皆宜。里脊肉可能做很多菜啊，像这个锅包肉啊、溜肉段啊，这个大家从小吃到大。
6: 嗯，
4: 但是它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就是越嚼越香，外皮儿烤得脆脆的，然后里面呢是鲜嫩多汁，这个脆和嫩交织在一起，你就嚼去吧。
6: 对，特别的上头、
4: 哎、特别上头。
6: 这个口感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它这个精华发挥到极致？其实是不是除了烧烤之外啊，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做出来？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最好的烹饪方式就是炭烤。
4: 对，
6: 因为它这个肥瘦的比例非常的黄金啊，就七分瘦肉为主、那外面裹着一层均匀的这个薄油脂嘛，中间呢还夹着一层韧性的筋膜，那这层筋膜和油脂在高温炙烤之下呢，就迅速的形成了一层天然的锁汁外壳，外皮胶定型之后呢，把肉里的汁水牢牢的锁在里边了。这就是为什么好的烤油边咬开的瞬间会有爆汁儿的感觉。
4: 哎，
6: 所有的鲜美哈都锁在里面，一口下去全都是惊喜。
4: 那要问我们这个烧烤最高境界是啥呀？就不靠花里胡哨的蘸料啊，靠食材本身的底子就够硬核了，就已经赢了绝大部分肉串了。你发现没有，这油边其实上了你什么都不蘸，
6: 对，也好吃，
4: 就很好吃了啊。就是怎么做啊，跟大家今天揭秘一下。就这个新鲜的油边呢，给它冲洗干净，先用这个擀面杖啊给它敲一敲。
6: 嗯，
4: 因为有的肉它比较紧致，你像我们吃这个你小时候吃没吃过那种面排，炸的面排、啊，是他也是把肉敲得很碎了，然后
6: 就像醒肉一样。
4: 对，然后我们这个做很多菜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肉啊敲一敲，剁一剁。有的以前我们用刀背儿，有时候呢用这个
6: 擀面杖，
4: 是不是啊？然后呢给它做一个按摩啊，让肌肉组织松散一下。接下来呢切成小块，用这个像酱油啊、 白胡椒啊、孜然呐、姜片啊、十三香等等这些调料给它抓拌均匀，腌一个小时以上，然后你就上炭火上去烤去吧，你就吃去吧，香迷糊了。嗯，
6: 而且烤的时候呢，火候其实是最难掌握的啊。烤老了像橡皮，烤嫩了呢，里面的这个油啊就没有逼出来。
4: 嗯，
6: 这种刚刚好的火候呢就很难掌握，所以大油边非常考验烧烤师傅的手艺。烤得好，客人变成了回头客；那烤不好呢，就会让大家觉得这根本都咬不动。
4: 那也下次不来了，你这咬的这个大油边应该是特别考验一个烧烤店烧烤师傅的手艺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我们点菜的时候不都是这个电子点餐了吗？是不是能看到这个每个菜它月销售的量，是不是？
6: 对对对。
4: 如果你在一家烧烤店看到菜单上有大油边，而且呢这个点单率不低啊，那这家烧烤店的烧烤师傅大概率是有两把刷子的。
6: 嗯，
4: 那如果说您在家里没有烧烤炉呢，也可以用电烤盘啊、电饼铛来煎烤，但我觉得其实少了点炭烤的灵魂，
6: 而且这个火候可能更难掌握。
4: 对，
6: 只能是时间上的控制。
4: 就是油边啊也可以胜任家庭厨房，红烧着吃也行，但是呢可能我们习惯了，就习惯这个东西呢，我们平时也不去买它，更多的就是到烧烤店还有路边这个烤大油边的这个摊啊来大快朵颐。
6: 嗯，但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哈，就是把这个买好的整条的油边呢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去腥味儿，水开之后呢撇去这个

0: 浮沫捞出油边之后切块，在锅内呢先炒个糖色，然后呢是把油边、葱姜、辣椒和酱油下锅翻炒几下之后呢，加水没过食材，要炖一个小时左右。做好的这个红烧油边啊，就可以说是非常的下饭。
1: 哎呦，一听就很下饭啊。那我们说完了大油边呢，我们其实啊不妨把视角拉大一点，就是在一头猪身上到底能吃出多少花样呢？
0: 对，尤其是今年的这个猪肉价格啊持续走低。
1: 前两天去买猪肉给我震惊了，
0: 哦，很便宜，
1: 非常的便宜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件答案几乎是无限。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对猪肉的理解呢，真的是建立在传承了上千年的烹饪文化基础上的。就是你做不同的菜，需要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对应不同的价格。这套体系之复杂，放在全世界是独一份的。你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是不吃猪蹄儿的。但我们能把猪蹄儿做的千变万化，
0: 对，
1: 是不是
0: 啊？就是我们真的是物尽所用。
1: 你看广东的这个猪脚饭，我们东北一到年夜饭过节的时候，这个必上的这个酱猪蹄子，是不是？
0: 还有上海的红烧肉，
1: 对，这些都是啊，我们就是从一头猪身上延伸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口味，
0: 对，
1: 而且不同地区口味还不一样呢，
0: 随着我们消费升级和餐饮业态的精细化呢，中国人对猪肉的利用就以不满足粗放的这种切吧啊卖一卖了。一头猪呢被宰杀之后，屠宰工人会按照严格的工序和体系化的产品标准，将它分解成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的分割产品。
1: 2022年的时候呢，我国呀开始实施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猪肉这一项，对市场流通的22个主导产品的具体部位加工标准进行了准确的示意，为国内猪肉分割技术远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基础，统一了行业内的叫法不一的带肉扇骨、元宝肉、叉骨还有非脊骨等主要产品的定义，规范了产品名称和加工标准，有效提升了国内猪肉分割技术的水平。
0: 就是你叫不叫上名来，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啊。从我们刚才提到的猪蹄儿到下水，从排骨到五花，每个部位呢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一头猪呢走上餐桌之前，往往就要经过一套精密堪比外科手术的精细分割。从一头猪卖一次到一头猪卖几十次，就是猪肉的精细分割，本质上呢就是在做一道价值加法。同一个部位的肉分割成不同的规格，那分别供给像烧烤店、火锅店、中式的熟食店、西餐厅、家庭消费，每个渠道对部位规格、肥瘦比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分得越细呢，溢价空间就越大。
1: 其实我发现了有很多这个肉，我们在市场上是就买肉的肉摊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呢你在这个熟食店里边你是可以买到的，
0: 就供销渠道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口条，比如说这个猪拱嘴儿，猪头肉能很少能看到，
0: 就是家里面用的少的我们可能就会买起来比较费劲，
1: 包括这个生的猪耳朵我也没怎么看到过，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卤好的？
0: 对，
1: 就基本上，然后还有这个其实这个猪下水，买的我们能看到更多的，
0: 就小肉铺你买不到，
1: 就能买到的像猪肝，
0: 对，
1: 猪心这样的可以的，然后现在其实猪大肠买的也不多了
0: 啊，猪大肠还不多吗？
1: 不多了，我好多肉摊我都看不到。但其实呢，我们这个去各种各样的卤菜店呢，或者火锅店的烧烤店，这些都是能买到的。刚刚于彤这么一说呢，我们也发现了，更精细化了之后，这一头猪这个它的溢价呀是更多的，它能从它身上能得到的这个价值呢也是更多啊。
0: 对，
1: 其实呢这个大油边啊也就是这道价值加法里的一个缩影，它曾经啊不为人知，除了烧烤店我们真就没听说过卖油边，
0: 对，没听说谁家说我买块油边回家做做哈。
1: 对，但如今呢却是烧烤店烧烤摊的王牌，随着近些年烧烤文化、直播文化、探店文化的全面崛起，油边啊也终于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成了烧烤摊上的一个新晋顶流了。
0: 那这大概呢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肉不霸碗的这个最好的解释了。从无人知晓到烧烤的顶流，油边的逆袭之路呢折射的不仅是食材价值被重新发现的逻辑，更是中国人把猪吃出花的精湛功力。

0: 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2: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2: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3: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 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4: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教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5: 你看这个
6: 是什么？
1: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7: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1: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她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她想去看看的地方。
8: 柴屋那是陈望老家的祖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1: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2: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的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11: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 他在分水堂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2: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4: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15: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7: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1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吉林精准滴灌靶向发力，提升筑起服务精细度；
17: 胡玉婷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加快做大做强数字产业化；
16: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7: 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
16: 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17: 吉林省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吉林坚持把筑起行动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筑起纾困精细度，以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的服务举措，让企业安心扎根，放心发展。
0: 日前，吉林市龙潭区江北公园全面升级，以江城欢乐世界的全新业态对外开放。从项目开工到运营，龙潭区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始终靠前服务，围绕用水、用电、用地、安检等问题召开专题协调会。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园区用房、垃圾清运、交通安保等一系列难题被逐一解决。吉林市友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娇：
18: 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既安心又暖心。
0: 吉林市龙潭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奔霄林：
19: 企业一心一意搞经营，政府一心一意搞服务，精准地将营商环境的政策滴灌到企业的发展所需。
0: 在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的同时，吉林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今年白山方大集团主营板块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针对企业轻资产有订单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分行开通快速审批通道，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审批、放款全流程，同时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为出口客户提供7x24小时秒级入账服务，实现企业汇款足不出户。白山方大集团财务科科长史红书：
20: 仅用了7天的时间，让我们顺利贷款，帮助我们企业平稳度过难关，让企业实现了稳定的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分行副行长乔杰：
21: 我们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畅通地流向实体经济。
0: 此外，我省还持续推出精准化、便利化、全周期服务举措，政务服务加速迭代升级。近年以来，长春市朝阳区支持重点企业实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强化用工、能源等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降本减负、拓宽市场，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同时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线下跑到网上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从限时办到全天候，配备专业帮办代办队伍与自助服务设备，开通5间不间断、节假日预约、24小时自助服务，开启潮汐窗口，增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持续扩大政务服务事项网办覆盖面。长白山宾馆总经理倪赛娇：
22: 最大的感受就是务实担当，服务靠前。那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主动为我们企业呢排忧解难。
0: 长春市朝阳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单瑞：
23: 完成了审批线上化，服务线上线下相融合，服务标准向零跑动升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各项举措，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吉林正以精细度打磨筑起服务的每个环节，一次次难题破解，一笔笔快速放款，一项项便利改革，汇聚成企业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吉林将持续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推动筑起政策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以更优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7: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吉林祥云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数据整合，挖掘数据价值，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蔡东、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省政数局，胡玉婷详细了解双盲评审、远程异地评标、一网通办等工作推进情况。胡玉婷指出，要坚持机器管招标，持续丰富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功能，强

0: 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扩大应用，释放价值，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安全可靠的数据生态环境。胡跃庭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祥云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功能、经营管理等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祥云公司成立以来，在政务数据整合、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算力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具备了新的发展条件，祥云公司迎来新的机遇，要找准企业功能定位，优化治理体系，更好承担使命责任，坚定信心，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吉林数字政府建设的依靠力量。胡跃庭强调，要将祥云公司纳入国有企业监管范畴，夯实出资人责任，强化行业部门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绩效指标、业务模块，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应有作用。要厘清业务边界，锚定政务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主力军、数据要素服务排头兵、数据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引领者定位，坚持一盘棋思维，强化数据统筹整合、集中管理，更好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吉祥新闻记者吕游报道，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和通知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我省未来产业布局重点，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做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重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年度协商议题，扎实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赋能前沿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深刻把握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制度优势作用，锚定全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重点任务，精准谋划协商议题，务实开展履职活动。要强化自身建设，抓实制度作风，全面加强省政协党组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党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指出，要对标中央会议部署及省委通知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不松，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三林四库建设的部署要求，围绕我省林区资源禀赋，深入调研，积极献策，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增量。要认真落实省委、深改委第15次会议部署，依托专委会和界别优势，下沉基层，深入企业，了解改革堵点难点，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我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6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关于努力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全省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李隆基、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杨安地、秦海涛、

0: 赵海峰出席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2号到10号，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组织部主办，培训班分为两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副省长刘伟分别出席开班试并讲话。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等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省直有关部门、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棚式设施建设、常态化帮扶及集字号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解读，聚焦解决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三农在线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精气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0: 为提高我省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贯彻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精神，我省结合实际制定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分为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保障、预案管理七个部分，30项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10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6件，来电46件，来信45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4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 29.03%， 生态类问题25个，占 20.16%， 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 15.32%， 噪声类问题18个，占 14.52%， 水类问题14个，占 11.29%， 土壤类问题7个，占 5.65%， 其他类问题5个，占 4.03%。截至6月1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52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6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核心技术、精密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攻克无数技术难关，诞生多项新中国光学史上的第一，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请听报道。
3: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4: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

0: 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再经过六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当时呢为我们和平利用原子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
2: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哎，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1: 中国科学院长城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3: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1: 如今的吉林经过70余年光学发展历程，实现从科研摇篮向产业高地的华丽蜕变。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4: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请听报道。
1: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字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5: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1000家重点用工企业、1000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介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1: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6: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筑基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1: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在吉林工商学院培训现场，系统化的实操课程以及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7: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加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8: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1: 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17年来，培训范围覆盖全省68所学校，累计培训高校毕业生近14.5万人。
9: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强化一对一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10: 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4: 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11: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两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4: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12: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上市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4: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13: 我们植入了哲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宿住民宿等业态，实施与无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4: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14: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4: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吉祥新闻记者侯一京报道。今天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共青团吉林省委联合举办。首届国安共护你我大学生三微主题大赛共有全省40余所高校参与，征集作品600余件。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并展映了部分优秀作品。
16: 央媒听吉林。
1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数据、AI、人工智能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 25.6%。
15: 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城产业名片。
1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8: 我是牛欣欣。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8: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

0: 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

0: 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 但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八成，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3: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4: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5: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4: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6: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8: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7: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0: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2: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6: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4: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4: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1: 中小工作室
20: 执着好声音。
19: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呢还会给大家带点科普的内容，反正总之呢，唠嗑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都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0到15度。最高气温呢，白城27度，其他部分呢是21到26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好的，刚刚给大伙儿这个介绍了我们天气情况啊，就是现在比较早的进入到了这个雨季啊，这个夏天啊那种感觉啊，各地的雨量就是一爆啊，好多地方都有雨，但是呢就属于那种哗哗大大夏天的雨嘛，就是有的地方是隔道不下雨啊，就哗哗大大的，可能这块下的特别大，那块的就艳阳高照的，一点连地盆都没湿啊，雨点都没有，这都有可能啊。像今天下午大概是5点钟左右吧，4点半5点左右的时候，就是长春这个净月这头就是特别有意思。以我们广电大厦为界啊，广电大厦东边啊，就这个开始下大雨啊，下大雨，这个而且呢有部分地方还下了冰雹。但是广电大厦西侧啊，离我们大概也就是300米到500米的地方。因为我今天是从那头到这头开车走过来的，也就是300-500米的地方，就一个雨星都没下啊，而且太阳出着呢。所以说呢，到这个夏天之后啊，进入到夏天之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就可能在某一些局部的地方就突然之间就下雨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比方说要送孩子啊，要怎么怎么样这些地方，那你就要多做点这个防雨的准备啊。但是一般的来讲，就这种暴风骤雨啊，很难能够下很长很长时间。这是哪个里头的经典，就是什么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啊，就是特别大的那种雨点，特别大特别急的雨，很少能下一天的，没有啊。 好了，欢迎大家这个收听啊，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天气预报啊，接下来呢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呢现在正式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小航堂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这个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了。到这个月啊，就到7月10号，到7月10号就正好是18年整。啊，正好是18年整。那么这个大伙要知道的话，就是这也很快啊，这日子过得确实是很快很快啊。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厅啊，用收音机厅在咱们长春市内呢是用 FM91.6 啊，用这个 FM91.6 来收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咱们各个城市的这个直播频率啊，不都是咱们的这个 91.6 啊，甚至除了长春之外都不是 91.6 啊，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直播。您在您自己那城市啊，您搜一下，用收音机搜一下就能够搜到啊。如果不是在城市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离城市住的挺远的啊，是在广大的乡村，

就能听的收音机，就是能够听调频啊，听中波啊，听短波啊，这样的收音机一定要有一个啊。为什么呢？就是收音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应急功能啊，有非常强大的应急功能，这个是你的手机啊，什么小音箱啊，什么电视啊都做不到的啊。因为啥呢？就是你想收听信号的话，你电话也得有电塔，对吧？你那电视你得有天线，你得有那个，或者说有那个有线，对吧？你手机肯定得有电，得有那个得有电，首先得有电。等收音机不用，收音机有电池就行。只要你有那个，比方说四节电池的收音机，你有四节电池就行。你要是两节电池收音机，两节电池就行。还有那种手摇的，嘎嘎是用手一顿摇，没电池也行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所有的通讯系统啊都连接不上的时候啊，就是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一个了解外部情况的很好的方式啊。就是收音机的应急功能是到目前为止其他的媒体啊代替不了的，所以说不管听不听，家里最好其实是有一个啊。这是说哪儿去了？给说远了啊。这个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有收音机坏了也没修，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呀，我没在你吉林省内啊，你这吉林台我收不着啊，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到网上啊，因为现在咱们可以用手机上网，用手机呢上网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叫呢这个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着咱们直播啊。收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就是我们台全天24小时直播，您都能听到。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是记住这时间，记住这频率就可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同时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小声长谈呢，你还能搜到以前咱们播过的，我们有专辑啊，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我们都上传了啊。那么这个上传之后呢，就是大家就能找到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的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点号啊，都是属于那种热号啊，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就是你可以按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的，你就找2025年 ,2024 年就找2024年的，都可以啊。哎，这是收听这块啊，就给大家呢这个安排了一下啊，给大伙说了一下啊。这个再接着呢就说参与了啊，刚才呢给大伙说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收了这个三部热线。那接下来给大伙说啥，除了三部热线之外，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参与还有一个平台啊，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就是您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这样的话，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哎，您就能够啊，您就能够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是上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所以说随时您发上来的文字，我随时就能够看到啊，随时就能够看到。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可以，这是另外一个通道啊，就比方说。尽量的能打热线，尽量咱们打热线。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打热线的话吧，我一个是容易紧张，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打热线的话，我觉得我表述能力有限啊，我不如我打成文字我方便。哎，那你就打成文字啊，尽量不要超过300字，尽量不要超过300字。这样的话，您发上来我就能够看到，随时的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情感啦，或者是一些很迷茫选择这方面的事儿啊，尽量还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的话，咱们可以互相问一句啊，互相问一句，或者说有一些点呢，可能我觉得哎，我需要再进一步确认一下。这样的话交流起来就更好啊，就是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最后呢就说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呀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我今天还是穿了一件立领的那个 T 恤啊，大家可以上来看一眼啊，可以上来看一眼。当然了，人还是那个人，面糊的中年大脸面糊的主持人啊。

那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的热度会不断的升高。同时呢，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嘛，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所以说所有的朋友还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直播，谢谢大家啊。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我们要给大伙介绍一个就是铁杆小米给我们转过来的啊，就是一个很长的一封，这个很长的一个这个一个回的信息啊，一个回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小米这个找到了，给我发过来了，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呢叫开心就好，他原来的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应该是给我们发过信息求助啊。他说，我亲爱的娘家哥小哥小米妹妹，我来报平安来了。我是28天以前肝移植的妹子啊，今天2026年的6月9号是我平安重生的日子。今天下午啊，我出院了，手术很成功，身体状况很好。感谢小哥小米、木轩、南希和所有祝福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给我的最真挚的祝愿和祝福，感谢大家为我加油。小哥啊，我最想说感谢人间大爱为我捐献肝脏的这个人，这位呢，我不知道该叫兄弟姐妹的大爱之人，是他给了我重生的新生命。我祝愿他的家人一生健康平安幸福。我会视人间大爱之人捐给我的新肝脏如我的生命一样爱惜他，好好的让他的肝脏在我的身体里得以延续他的生命。谢谢所有救治我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谢谢我的愿用生命给予我一切的年近80岁我亲爱的爸爸啊，我最爱的爸妈，谢谢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我的爱人，我挚爱的亲爱的丈夫，谢谢我爱人的哥哥嫂子和我的哥哥嫂子，谢谢我七月即将成婚的女儿女婿，谢谢我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感谢我所有的心里惦记我的、有我的啊、惦记牵挂我的亲朋好友们，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再次感谢小哥和小米，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啊！这个是，是我们听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一说呀，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是有这位朋友给咱们发这个公众号信息，说即将第二天即将进行肝移植，是吧？希望能够祝福这个一切成功。咱们所有的朋友真当时都特别的关心这件事情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工作室的所有的员工们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愿意非常的这个真心的祝福他一切顺利。那么现在看呢，我们的祝福呢是成功的啊，是成功的，他的移植手术呢也非常成功。在这儿呢也祝愿他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啊。小米也说必有后福啊，也祝愿他必有后福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哎，这个事儿听着特别高兴啊，这个事儿听着确实特别高兴啊，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而且已经成功出院了，这绝对是大手术啊，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吧，这样一个好消息，把您的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替您高兴，我们自己也都非常高兴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给大伙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大家如果是遇到了很委屈的事情，已经委屈了很长时间了，或者说呢，就眼下眼时就是特别的迷茫啊，觉得无所适从的话，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样的话呢，咱可以聊一聊，唠一唠，我希望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祝福啊，求祝福的啊，这位叫初心的朋友啊，初心的朋友说，我来求祝福了，祝我家李百增同学今年中考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不客气啊，李百增同学也快要中考了啊，这祝他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考试的时候呢马到成功，考入理想的高中，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小人长谈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啊，继续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说一下啊，这个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二三百字左右啊，用二三百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能够随时的看到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暑假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一万个人说，还一万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1个月，所以说你这一对一我就不参加了，一对六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个东西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呢，你说你这样老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去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一对一才350，我一对六280，你要一对一350的话，那一对六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遍子呗，你要留两遍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遍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另外呢，也这个话，因为马上要到暑假了，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10分20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5节课8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还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说这孩子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5节课8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人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零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过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块的账单，说是她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她。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她？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对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要娶到家了，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勾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哎，那九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九分钱都有账啊，九分钱都有账。这，哎呀，我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算到分了。那你也别胡了八嘟的，你跟他俩处对象，作为一个男生，你花了多少？

0: 少钱，对吧？你也说，你也拿出来，你说我跟你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6块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搂，说加到一块，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对，如果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的，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朝他要钱，女生朝他要钱。哎呀妈，到点了，我们要进广告了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膜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这个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接下来啊，给大伙介绍这是个应景的东西啊，什么应景呢？这不就是端午节了吗？啊，端午节咱们这个民间呢一直有啥呢，端午节喝黄酒啊，这个老习俗，老一辈人都知道端午喝黄酒那是实打实凿的这个节令的这个养生的一个好办法啊，实打实的养生好习惯。过节啊家家户户都包粽子吃粽子，但是呢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弱，那粽子吃多了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还是容易胀气儿的，不消化胃口也会变差，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给大伙推荐一颗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喝的正宗老黄酒啊，叫宝成园绍兴黄酒。这可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宝贝啊，也是好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就看着长辈喝的这个老味道。你别小看这黄酒啊，它度数不高，才15度，喝着你绵柔不拉嗓子，下雨天温上一杯打嗓子暖到肚子里，手脚凉身上沉的毛病都能得到缓解，晚上睡前喝上一两浑身放松，睡觉也特别香。而且呢它是纯粮做的，不是那些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饮料，咱们喝着也不放心，对吧？咱们呢这个喝这个，特别是咱们这个做饭讲究鲜，哎，你放它还能替代料酒，不管是炖肉还是烧鱼啊，去腥增鲜的效果比啥都强，菜的香味就醇厚，孩子们吃了呢都夸您这手艺好。这个酒呢全名是绍兴18年加饭酒啊，您一听这名就知道是正经的老绍兴黄酒，用料那是实打实打的好东西啊。这个绍兴有鉴湖水啊，有这个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加一点杂东西，纯粮酿造。更难得的呢，算是它是在绍兴的老窖里边足足陈化18年，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的啊，喝着呢特别醇厚。啊，大伙儿去您到市面上打听打听，同品质的18年绍兴陈年黄酒啊，加饭酒，随便一瓶500毫升的，那就得就是一斤的就得100多块钱，单买一瓶呢也都够心疼的了啊。今天咱们给大伙儿呢论箱来啊。这个一箱是6瓶，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一斤，加起来足足6斤的量，到手多少钱？你说129块钱啊，129块钱，相当一瓶才20多块钱，买一箱直接省下大几百来啊！咱们到菜市场买斤好肉，那得多少钱呢？对吧？这个正宗陈年的绍兴黄酒，正好要过5月节了啊，一斤才合20多块钱，那真是划算，划算到骨子里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打电话。现在打电话呢就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这个您就可以下单，全程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签收，购物安心无忧。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啊，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九字，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端午节呢跟孩子啊团聚啊，跟老人团聚都可以喝这个正宗的黄酒啊。大家记好啊，这电话啊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一说这个端午节喝黄酒，我马上想到了那个白娘子传奇啊，这个白蛇传里边喝端午非得喝黄酒吧，非得喝黄酒给喝现原形了。但是从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习俗那真是好多好多年了啊，好多好多年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眼瞅着这不是这周过去之后，下周的周五就是过节是吧，那就是现在下单还来得及啊，非常非常赶趟。过节的时候咱也应应时令啊，应应时令，最起码来说这个对身体也有好处啊，应时令吃这个食品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那么就是可以拍一下，特别便宜，129块钱吧。129块钱六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说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可以打电话啊。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再给大伙说这个睡眠宝的事啊，就是睡眠质量差呀，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晕头疼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下边这条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失眠的原因跟归根结底啊，是你的大脑里头缺乏什么呢？叫伽马尼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呢，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啊，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还不头疼，这个浑身呢都舒服。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啊，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呢还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呢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抢购热线 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好，那接下来呢再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个老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这个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可以呢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头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啊。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呢是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
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的，现在给大伙一个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啊，一个月只要38块钱，只要直接帮您砍掉了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你买不着，只有618大促的时候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

0: 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觉得无法释怀，特别委屈啊，这个委屈这些事儿，千万不要在心里面啊，搁太长时间了啊，因为太长时间的话，它就会在你内心当中或者身体里面形成一种积郁之后呢，所谓的积劳成疾，还有呢积郁也是成疾的，所以说到最后整出病来，咱们犯不上啊。有些事儿是这样，就是遇到这个过不去的事儿、想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说觉得窝囊、觉得委屈的事儿，两条通道啊。第一条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提高我自己的认知。啊，提高我自己的认知，这个事儿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过不去了啊，就是咱们都过不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提高了认知之后，我觉得这事儿还可以啊，可以理解，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应对方式了，有理解方式了，把它啊通过提升自己把它过去。另一种就是说什么呢？那这亏我不能吃啊，我最起码来说，你给我整不舒服，我让你不舒服啊，最起码来说我不能积郁在我内心当中出问题啊。这个就怼回去啊，怼回去，这都是好方法。但是你如果说又没法，又不能提升自己，让自己把这事看透了，然后过得去，又没有能力说怼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第一呢，我陪你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呢，咱们心情得到缓解，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第二呢，我可以教你，你不会怼，我可以教你往回怼呀，是不是？凭啥受这个呀？是不是？用我跟大家开玩笑的话来说，我们小声长谈的听众没有一个是记仇的人，真的，我们小声长谈听众谁记仇？没有记仇的人，因为当时就报，所以不用记。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这个说中华老师您好，辛苦了啊，说今天呢跟您报喜求祝福来了啊。武汉的杜婷婷六月底呢就要生宝宝了啊，帮着祝福她一下呗，祝宝宝和她一切平安。对，咱们祝母子平安啊，祝母子平安啊。武汉的杜婷婷，然后还祝武汉的李子一在6月20号中考能够如愿的考上他理想的高中。好的啊，在这个都祝福吧，杜婷婷啊，母子平安，然后李子一高考顺利，中考顺利啊。这是湖北的一位听众发的，这是，他这都在武汉。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聊天也好，唠嗑也好啊。这个咱们说说话唠唠嗑，我们希望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三部热线，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听众朋友留言啊，我们的热线还是随时开通的，但是热线没进来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呀，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呢？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了，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这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以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来啊，我们就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多朋友留言，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另外我们的三部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铁杆小米说啊，虽然说女人要自强，经济独立，自己能解决问题，但是谁愿意找一个没能力又不给你撑腰，不能扛事儿，又啥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没事儿还做点，还得做出点事儿来的男人呢，对不对？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商谈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这位朋友呢，你这名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涉及到问各个家的事啊。他说：“老师你好啊，有个事儿呢，我有点想不通了，想问问老师。我是一个40多岁的女士，我奶奶80多岁了啊，有俩儿子，我爸呢是老大，我奶奶和我爸家呢是东西院，我奶啥活都让我爸干啊。冬天我爸给烧炕、整木头、种园子都是我爸干，可是我奶把钱呢都给我赎了。”去年我奶占点地2万多块钱也给我赎了，一分也不给我爸啊，住院就我爸伺候的时候多。可是我爸呢任劳任怨也不说啥啊，这个我奶还说钱和地都不给我们家，给我气的我不让我爸给我奶干活了啊，这个我爸他就不听啊。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那是人家娘俩的事儿，只要你爸没觉着闹心啊，只要你爸没觉着难受，只要你奶也没觉得难受，你爷也没觉得难受，那你就少跟着掺和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少跟着掺和啊！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跟你没关系。尤其你都40多岁了，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把你自己家日子过好就得了，用不着你管啊。这个总觉得自己能整明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你一旦真掺和进来这话，你会发现你整的乱七八糟的，还不如你不管。好的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你好，我一直听这个蜻蜓回放啊，终于今天我赶上直播了啊。中华老师很灵啊，最近准备中级会计考试呢，中华老师可以祝福我考试通过吗？”可以啊，祝你考试通过啊。中级会计你还考不过去，你肯定能啊。就以你的水平，你准备准备高级都没问题。你再过一段时间你考注会啊，中级耍帅就过去了。

好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你怼回去干啥呀？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乐意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好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钻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

好的，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看看家有儿女说晚上好啊，你可以接着发，你可以接着发啊。这个铃子啊，铃子说小哥呀，常听节目没有受气的。那对呗，咱最起码来说，咱们你还是没认真听，你还是没认听。咱们就讲话气人的话，我教的我都教大伙多些了，瞪眼珠气人。完了你还奶气，那你不愿意怨自己？你说是不是？你就是如果说你认真听我节目，这都听过咱们节目十八年了，你都不用十八年，你就是说如果说听个四年、五年、五年、六年的，我就在节目里头，咱们这么讲，一句话一句话教气人的话。尤其老娘们气老爷们的话，我都教多些了。那你得做笔记啊，你要是觉得脑子不好使记不住的话，你得拿个本儿啊，拿个小本本你记上，记完之后你就随便找两句话，你就往回怼呗，是吧？一看呢，这就是一个好媳妇儿啊，这个嘴比较笨啊，嘴比较笨，然后呢人又特别善良，干不出来恶劣的事儿，所以就这种情况啊。别生气啊，就是如果真怼不过他，咱也不生气啊，咱也不生气，咱们那个要不你再给他生仨儿子。对，如果年轻的话还能生的话，你再给他生仨儿子。他肯定没工夫气你了，真的，这个是个好招啊。

0: 小米说别生仨了，就生俩得了，一个叫砸锅，一个叫卖铁，名都给起好了。对，他再气你，你就给他生俩儿子，一个叫砸锅，一个叫卖铁啊。好的，我们来，又到广告时间了啊！这是砸锅卖铁来进广告，来。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个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那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是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那么接下来又到了团购时间了，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个团购产品啊。第一个要给大伙说的呢是这个老朋友了啊，康度的有机纯羊奶粉啊，纯羊奶粉啊。这个眼瞅端午节和父亲节要到跟前了啊，入夏了，雨水连绵不绝，空气又闷又潮，一早一晚呢温差忽冷忽热的啊，不少老街坊身体呢扛不住，经常嗓子干痒，浑身发沉，懒得动弹，吃饭没胃口啊，脾胃堵胀不舒服，肠胃和呼吸道接连的闹小毛病啊。那么所以说咱们东北啊，就过日子的讲究顺时节气啊，所以说呢，湿气重就多喝点温润饮品呢，来调整身体。最近呢，很多这个老听众啊，这个晚辈子女呢，都给挑靠谱的营养品。咱们这款全新的升级的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完全啊有机的配方升级。这个钙含量大幅提升，喝过的老顾客啊，大多都是回头复购，在中老年圈里那口碑是特别稳当的啊。这个不少老听众逛商场啊，都这个特别疑惑，说市面上这个普通羊奶粉呢、随处可见，为啥有机羊奶粉这品质和价位都这么突出呢？这跟大伙实打实唠嗑啊，普通羊奶粉呢能满足基础营养需求，如果说你常年吃，那想吃的安稳安心稳妥的话，你还得选这个有机羊奶粉。为啥呢？因为有机牧场啊，土地需要数年的净化养护，种地呢不用化肥，不除草，不打农药啊。奶羊呢在牧场自由放牧，啃仙草，吃山喝山泉水，对吧？养殖全程禁止用激素和违规的兽药，从源头守护奶源安全。配料表里呢只有有机生羊乳，不加蔗糖、香精和各类添加剂，血糖偏高、肠胃脆弱、易不舒服的这些长辈呢，就是肠胃不好、血糖高的，完了喝完牛奶之后容易胀肚的啊，或者说容易拉肚子的啊，这样的啊，就属于那个乳糖不耐受啊，乳糖不耐受这样的朋友就特别适合喝这个羊奶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朋友喝羊奶也是很好，但羊奶咋？羊奶贵，比牛奶是贵的，它的质量那更没得说了啊。那么咱们这个呢，这个配料表里头啊，这个只有有机生羊乳，不加蔗糖，不加香精，各类添加剂，血糖都没有各类添加剂，因为血糖偏高，这个各种各样的朋友呢，天天饮用，不用操心这个身体负担啊。大伙儿注意啊，这个厂家调价文件已经签订了啊，端午过后呢，全线涨价。特别呢，当下这个优惠价啊，海鸭蛋赠送福利啥的就都一并的取消了啊。奶粉单盒原来的价格是399，现在下单呢买一发三，三盒到手299块钱，一次性囤六盒只需要598块钱。买六盒598块钱，这个呢再额外赠20个沿海流油的海鸭蛋。啊，同等的品质对市面上其他的有机羊奶，咱这价位很好，很难找的啊。趁着涨价前夕呢，咱们囤货最划算。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那会用智能手机的，会用微信购物的，用微信搜索咱们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俩字儿，一键下单锁定优惠啊。这个各位听众啊，上了岁数最闹心的就是缺钙这事啊，阴雨天没法出门晒太阳，很多长辈啊腿脚酸软，走路发飘，夜里小腿频繁抽筋儿啊，骨质疏松常年困扰身体，补钙变成日常刚需啊。老辈人都清楚，同等重量的羊奶含钙是牛。

50块钱，海鸭蛋赠品就永远停发了，就没有了啊。3盒299块钱，6盒598块钱，然后再赠20个海鸭蛋啊。这个节后呢，就3盒涨到349，5盒涨到649啊。这个大伙记住，抓紧时间。所以说这个羊奶粉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呢，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俩字也可以呢。用微信购物啊，这是咱们的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这个康度有机羊奶粉呢，这个如果是想要拍的话，也抓紧时间吧啊，这个也快到期了啊，也快到期了。不要在那等啊、观望啊啥的啊，时间到了，到点他就撤档了啊，就撤档下架了啊。接下来呢，说这个静脉曲张这事儿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治了啊，这而且呢效果都不错，所以说接下来跟大伙说一下，咱们再做一下这个介绍啊。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都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方面的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还有老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这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这个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啊，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还得说一下这国和堂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上半时段节目给大伙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了啊，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呢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呢，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你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D维啊，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这个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啊，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的摆着就得上百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也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可以呢参与秒杀。啊，最后呢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
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

0: 对的啊，这个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四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你说说，我从2009年就听你的直播
0: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
1: 好嘞，好嘞，哎、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六个，有哥五个，
0: 嗯，
1: 我们是老大
0: 啊。
1: 我自家有六个孩子。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公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0: 嗯，
1: 他爸就是我家的他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
0: 嗯，
1: 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
0: 嗯，
1: 我这都不说。
0: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4。
0: 64了是吧？您爱人比您大比您小？
1: 他比我大一岁。
0: 啊，他65了啊。
1: 对对，
0: 这个他这是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1: 对对，
0: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没结婚？有没有孙子？
1: 有外孙子
0: 啊，姑娘，
1: 儿子最小，有五个姑娘。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0: 你说你也是五个孩子？
1: 我六个。
0: 你是六个孩
1: 子，
0: 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1: 对对。
0: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1: 对，
0: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1: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像从前似的，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至于我老公，就是说给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给他弟弟，就是只干那个干生意，弟弟跟着我干，也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说，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一起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1: 都在，
0: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1: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躲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0: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1: 在一块，
0: 在你们家？
1: 对，在
0: 你们养老？
1: 我们家
0: 你们养老啊？
1: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0: 啊。但是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1: 对，东西院住着。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老头老太太给我家来住了30多年。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四口人的地，爸我的地，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把我的给他
0: 了。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1: 对，我就得要。
0: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1: 不反对，他现在
0: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榜一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没听着？这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种了二三十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母数啥都确定是吧？
1: 有就
0: 他有几、
1: 就是、
0: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1: 就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十亩，就是这几地这样的，
0: 那
1: 有二亩。
0: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
1: 嗯，
0: 就这个事儿、
1: 哦，
0: 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
1: 嗯，
0: 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
1: 嗯，
0: 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个要执行了。你种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啊，就是这个得有，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种了那么多年地，我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对不对？
1: 那他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不会
0: 赚
1: 钱。
0: 那对，所以说。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占你便宜了，他是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对，是的
0: 。哎，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五个孩子啊，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六十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1: 就是还有昨天他该是干啥不？我把这个、
0: 啊、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来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
1: 哦。
0: 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上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哎，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碜，听不听着？
1: 好
0: 啊，
1: 行，
0: 好了啊，哎，
1: 好
0: 了，再见啊，哎，好嘞，
1: 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好
0: 嘞，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就是最开始我们听你节目都十多年前呢，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听啊。最近二三年收音机坏了，我就在快手上看啊。最近呢遇到个纠结的事儿，我老婆就要买房子，我就不想买啊，等二年看看，这房价只能掉不能涨，孩子还小也不刚需，我们这是农村小镇，人口都是外流，房子都嫌一半，就为这事儿我俩意见不统一，总拌嘴。那玩意儿掉还能掉多少？你镇上那个房子价都掉到多低了，你还想咋的？耗子尾巴的油你也要靠一靠啊！能买起，媳妇说要买就买呗。你说用过这点破事差不了2万块钱的玩意儿，你跟他拌那个嘴干啥？你图一啥呀你啊？你可真想不开这事儿，这玩意儿媳妇说买，管他贵便宜的呢，能买起就行。

好了，半堂微凉说这个不服不行啊，小哥会的小语种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大娘的话我就能听懂一半啊。这个大娘已经非常认真的说普通话了，她说的是普通话啊、哦、只不过和东北普通话完全两股路子啊。好的，图图妈妈说小哥你好啊，中考在即了，祝我的姑娘王欣然2026年中考大捷啊，考出理想好成绩，被理想的高中成功录取啊。说今年夏天一定读的书就是梦想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啊啊。好的，祝王欣然啊马到成功啊。铁杆小米说这挺逗的啊，就是不会那个怼人啊，不会那个就是刚才不有个媳妇儿说的叫她老公给气够呛吗啊，或者别人欺负你前怎么回嘴啊，怎么回嘴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说这个有人说我胖的都像怀孕了，你应该怎么说？你说是啊，我不这不等你投胎呢吗？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说你咋那么土呢，你就跟他说这点土不够买你啊，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土点。如果有人说你秃，你就跟他说啊，你毛多，猴这就你毛多，猴见你都得喊哥是吧。如果有人说你矮的话，你说狗眼看谁都低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广告，说2888谁能拒绝乳腺畅通，数量有限呐。这家伙一下给怼到啥里，怼下水道里去了啊。

就是再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房地产市场我不懂啊，就是我一直也说，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是想说的能说准，就包括现在这个情况，你说肯定得掉价或者肯定涨价，谁都是吹啊，谁都是吹，所以说不要信啊，所以说不要信，就是这个自己需要啊，自己想买，自己能买起啊，这个房地产商和这个户型地段我都非常喜欢，该买买。如果说你说我那就不想买啊，那就不买，不要说哎，过一段时间能掉价或者过一段时间能涨价，都别说这个啊，别说这个，这个谁也说不准啊。雨过天晴说的，和小哥又学了一句形容人小心眼的句子啊，耗子尾巴上油也想靠靠，你看看，我都咋寻说的我都忘了。

0: 好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黄长谈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黄长谈，谢谢大家啊。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您，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难受啊、闹心呐、过不去啊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呢，时间长了会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呢，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很长时间想不开了的话，需要减轻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一直给大家准备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咱们呢，这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已经播了18年了，在2008年的时候咱就开始了啊，也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接了几万部热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您觉得自己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或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终的，可以说是最终极的想法。如果说得打电话，说得就是问问钟晓，说钟晓挺厉害的，把这事儿能整明白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我觉得高估了，没那么大本事。这么多年更重要的是聊天，直言不讳，但是有一点一直把握着，就是说得不忽悠人啊，不忽悠人，就是说

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就说，不管对还是错，非常主观啊，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你要说跟这人咱俩是好朋友，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对，那我肯定说，哥们儿，你这事儿整的我支持。你这事儿做的错了，我肯定跟俩说，那这事儿是错的，对吧？我这事儿是错的，我觉得你是不对的啊。你别管我说的对不对，你可能认为我说的也不对，但是我肯定直抒心意的表达方法。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秉持这原则，不会说啥呢？像人家那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情商非常高的人，在这块和稀泥说合了话啊，这咋地都行，两头堵啊。就是这个，我觉得那就失去了给我们打电话的任何意义啊。咱们就是说，这事我不一定是对的，但肯定说的是我真实想法。作为好朋友一样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年也一直把持着这个原则。啊，一直把持这个原则，所以说呢，就是您如果给我打电话呢，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沟通一下，来说一说，唠一唠，来减轻心理压力，而不是说想听点小哥说点贴心的话啊，非常这个啊，听着很舒服、很愉悦的话，这话我会说，但是呢，背离了我们的原则啊。好的，那三部热线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说一下，咱是广播节目，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咱们的播出平台啊，您记好了啊，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节目直播。那么播出频率呢，在就是收音机听嘛，用收音机。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您用调频，长春市内啊，长春市内用调频 FM91.6 就可以收到。那么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的 FM 的转播，因为是新闻台，所以说各个城市都有 FM 的转播。只不过说什么呢？就是它的播出的频率啊，就比方长春 FM91.6 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是另一个机器在转，所以说就不是 FM91.6 了。全省各地它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您找到就可以了，找到属于自己城市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乡村啊，听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如果说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地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就可以这个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广播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这个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找到小声长谈重播，那你可以呢，在这个蜻蜓上，在蜻蜓上这个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咱们有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很热的号啊，都是属于热度比较高的号。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哪天哪天的，2025年的、2024年的哪天哪天的，您按日期上传的您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啊。我们三部热线刚刚已经为大家说了啊，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您想打咱们电话的话，就是咱们广播这么多年没变，知道吗？一直都是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咱们的热线电话呀是三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是咱们的这个热线啊。但是同时呢，在这个热线电话开通的同时，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后台上。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和大家进行文字的这种交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不要超过多少呢？不要超过这个300多字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很认真的给我写了5000字啊。我就是用那个电脑撸都得撸半天啊，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念不了啊。你想想，我最快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最快。你给我5000字，对吧？相当于我用20分钟读你这封信读不完，那就这节目就不行了。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用咱们这公众号啊，用咱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当然了，如果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啊比较复杂的这些事啊，尤其是需要我再来回问两句的话，这个最好是打热线啊，热线电话这么多年以来是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小人堂谈呐，那个这视频观看方式啊，咱们的小人堂谈呢，想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的晓，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房间，我今天穿了一件中华立领啊，当然不是那个品牌的中华立领，反正是一件立领的衬衫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啊，个人非常喜欢啊。好嘞，那咱们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没打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留言啊。近几天呢，因为租房遇到不讲理的房东了，我这心情就特别郁闷，想和您说说。头一次租房子，虽然四十多岁了，前几天呢因为灯盖自然掉落找房东修，他不修，说我事儿多，让我自己想办法，说租的时候什么样交的时候就得什么样。这房子门和墙皮都有破掉皮的地方，但当时租的时候我没留照片，现在呢住了两个月多点，发现房东这样，就担心到一年退房的时候房东扯皮不退押金，老在想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心情，谢谢老师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还是租房子时间少，你真正租了几年房子之后你就知道这太正常了，所以说多多历练吧，没办法，虽然说你年龄大一点啊，四十岁了，但是这也就是一种历练，没办法，就是人和人在社会上就是人和人相处嘛，他能把你咋的，我就问你，他能把你咋的，顶多就这月押金我就不要了，能咋的，他压你多少钱押金，压你一万块钱吗，不能吧，就是就一般都是压一个月押金呗，我就不要了，能咋的，对吧，想办法多挣钱，现在你应该在底层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兵来将挡啊，就是水来土淹，是吧，你到最后能咋的，到最后顶多就是我那押金不要了，你能把我咋的，我上哪儿我还不挣回来去，那人一辈子谁还不吃点亏，我拥护你这点破事儿，我一天天寻思我掉那些脑细胞，你掉那些脑细胞我都犯不上，对吧，然后你就想招呗，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就是想招呗，你说想啥招，小米说的啊，那你现在就找房东问呗，对不对，你现在你就找房东问，你说你看大哥这块掉皮了，我租之前就掉了啊，那块有那啥啊，我租之前就掉了，那我这个到期了之后你这个扣不扣我呀啊，你对。小米这个说对不对，你先问明白了啊，我就完了之后就不用寻思这事儿了啊。我记得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讲的笑话嘛，说那个这个男的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完了，那个他媳妇就说：“你咋的，有事儿了你啊？你是不是嘚瑟了？在外边有人了，你睡不着觉啊？”他说：“媳妇啊，不是啊，媳妇啊，我这个隔壁老张，我该人家3000块钱，明天到日子该还了，我还不上了，我这在这犯愁，咋整呢？”啊，他媳妇说：“那我有招，没事，你不用管了啊。”完了，媳妇就那个下地开门，冲那个隔壁就喊：“老张啊，我们家那3000块钱还不上你了啊！”1分钱都还不上了啊！完了，回头就跟他老爷们说：“你就该睡睡吧，对吧？他睡不着觉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咱这么说，第一个那个灯盖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玩意儿你就修呗，能多就一个灯盖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你那灯盖是金的银的还是啥，那玩意儿10块20块的东西，你上你楼下那装修小店看一眼去，也就是10块8块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给他修上能咋的，对吧？再一个，你就是现在你就想不着，没事你就打电话跟他俩商量唠呗，你就跟他唠，你就说那个这块真的，这个真是我那啥之前，真是我那个住上之前那个有的缝啊，这块真是我住上之前掉的漆呀、啊，啊，这块真不是我整的、啊，你天天跟他说，给他发照片，天天跟他唠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谁崩溃。

0: 对吧？啊，就是这个吧。我想真的，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我觉得，小米说的其实挺对的。有问题早处理，别赶着寻思没有用。你先问明白了，问明白了之后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真的想和您说，就是其实能有多大事儿，对吧？那玩意儿能有多大事儿？也就是有点糟了呗，费点口舌而已，又能怎么样？对吧，犯不上。有些事儿人家有一句话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些事儿你就说咱们从底层来讲啊，咱们从底层来讲，就是说的为什么我这不得租房子吗？你看着等我有能耐，等我有本事的，我自己就买了，我租你的，我受你那气去。所以说一点点就处理明白了就完事了啊，就是人得经受历练啊，有点别一点小事就搁不下啊。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快乐说的，中小你今天可漂亮了，哎呀妈呀，小米说的，哥呀，你看咱观众都夸你了，非常感谢啊、哦！就这么大岁数一老登，然后用漂亮来形容我，为什么觉得怪怪的？莫非我长得像老太太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哎呀，心虚啊！好，我们接热线吧，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事儿，我挺心烦哈。
0: 啊，
1: 那个就是咋回事呢？年初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跟你打过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吧，我们家那个人就是走路就心源性猝死嘛，完了就没救过来，没了。
0: 啊，这是啥时候的事了？
1: 一月九号的事儿。
0: 一月九号的事儿，然后你二月份的时候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对不对？
1: 打过一次电话，但是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儿呢？
0: 嗯，
1: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0: 嗯，
1: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地呀？
0: 嗯，
1: 你这个傻子嘛，六神无主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吧，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儿干的。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哈、啊，就是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儿的，这两天他就逮出来，就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哎，我给你倒霉呀，他就啥的、
0: 嗯，
1: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0: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1: 他60多了，我现在是
0: 等。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一喊，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呐？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时时喊。
1: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0: 那你囊，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1: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似的。
0: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挠

0: 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1: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0: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1: 啊，你听出来我说囊啊？
0: 对。
1: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说，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0: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了张头子、
1: 啊、
0: 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1: 不是老头子，就是拎着叫嫂子。
0: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1: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子，还惯着都整死
0: 了。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1: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怼他一顿。
0: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1: 磕的我，
0: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
1: 啊，
0: 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1: 啊？行，那我记住，
0: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1: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我就没想出来能就回
0: 去。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1: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光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就跟
0: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1: 啊，
0: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都没正经的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1: 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怼他一下子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嘞。
2: 睡眠质量差，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疼头晕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还有依赖性，导致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超大福利，睡眠宝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地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想要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我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超大福利，睡眠宝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3: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正好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来迎进一下啊、哦！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
0: 嗯，
1: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0: 啊，咱唠唠嗑吧、
1: 那个、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0: 啊，五十多岁呗啊。
1: 嗯，52。
0: 嗯，
1: 啊、然后我家那个就是我家掌柜的吧，他有、
0: 嗯、
1: 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0: 嗯，
1: 有地完一直在我老爷那儿嘛。
0: 嗯，
1: 我老爷在农村。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一直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0: 嗯，
1: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0: 嗯，
1: 种着完这几年有5-6年了吧。
0: 嗯，
1: 给我们二小叔种了。
0: 嗯，
1: 然后我给我们二小叔种了这地，他也没种，
0: 嗯，
1: 就总算帮衬我们二小叔的，
0: 嗯
1: 嗯，完然后，完我说现在要是给我们二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了有10年了，给他，
0: 嗯嗯，
1: 完我说现在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0: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1: 对呀、
0: 啊，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
1: 对对对，
0: 多少多少多少晌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1: 四亩地，
0: 嗯，有四亩地，
1: 啊、
0: 对，嗯。
1: 啊、哦，完然后，啊、哦，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0: 嗯，
1: 给了完了这不是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吗？
0: 嗯，
1: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们二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们二小叔的，
0: 嗯。
1: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们二小叔，完二小叔就包出去了，
0: 嗯、
1: 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0: 嗯
1: 嗯，完然后完我说这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老、
0: 嗯、
1: 完我们家掌柜说的、哎、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0: 嗯，
1: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往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0: 嗯，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1: 差不多4000多，
0: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1: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0: 啊，
1: 啊
0: 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1: 还有滋补钱
0: 啊？对，有滋补钱啊，
1: 还有滋补钱，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0: 嗯。
1: 嗯，
0: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嗯，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1: 我家过得挺好啊。
0: 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

0: 有这份钱。
1: 嗯，
0: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1: 我一寻思，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0: 啊，就是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
1: 嗯。
0: 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的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1: 一年，这以后都得是这个。
0: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四亩地，一比方说一亩地给十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四十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六万块钱或者五万块钱，是吧？那你
1: 不管多少钱，对，嗯，
0: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
1: 嗯，
0: 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1: 说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你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
1: 嗯，
0: 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
1: 啊
0: 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1: 不是说要这个钱，
0: 嗯，
1: 我就寻思，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声，
0: 总想让人家，
1: 我的地都成，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
1: 行，
0: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1: 对，我家孩子是出去，
0: 是不是啊？
1: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0: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没猜错你，
1: 嗯，
0: 为啥？我知道，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1: 那我寻思，
0: 对你这心眼就是你
1: 我不要这钱，我寻思
0: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1: 开始
0: 记性了，知道吗？
1: 啊，有点记性，
0: 都是二十年了，二十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三十年了
0: 啊，
1: 三十年连支补钱啥都
0: 对，三十年了
1: 都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就是你就别当回事，
1: 嗯，
0: 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
1: 啊。
0: 如果说你要不吃这三十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1: 啊，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0: 嗯，
1: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0: 你这么的，
1: 啊，
0: 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1: 嗯，
0: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儿，
1: 我跟他说了，
0: 对，你说这事儿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给
1: 我
0: 们花。
1: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追究。
0: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
1: 啊，
0: 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1: 我害怕人吃过病了呗，我说害怕给你吃过病了，完我就不追究了。
0: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呢，心里头还不好受，
1: 还没面子。
0: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那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么给他
1: 对
0: 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1: 他知道。
0: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1: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做病吗？
0: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1: 太直了啊！
0: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1: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0: 是不是啊？就
1: 是
0: 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
1: 有，
0: 是有那劲儿。
1: 嗯，
0: 那你就过。
1: 但是睡眠还挺好，
0: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儿特别好啊，心眼儿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1: 哎，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结婚了什么不行代地，有的是可以代地，有的是不停代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三十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这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直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呢。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好了，咱们直播间啊、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正在交流的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就是现在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也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当然起要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啊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呢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的，让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十年或者前十五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

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

0: 呀，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人说我瘦了，但实际上我真没咋瘦，是因为今天穿这件衣服特别显瘦啊。今天这件衣服确实媳妇给买的挺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特别显瘦，瞅着瘦溜不少啊，但是肚子还是挺挺着撅撅着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1: 啊，我家孩子，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就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地址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
0: 哎，
1: 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呗。然后他说，啊，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好了，我说这，我说那也不能说你姥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零花钱。
0: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啊，是这样。然后
0: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1: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这不会
1: 说
0: 吗？
1: 我没敢那么说。
0: 为啥不敢呢？
1: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0: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的，有30000多块钱。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我说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对吧？那这个孩子能教育好吗？
1: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的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这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0: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400多分这样。
0: 那一本够呛啊。
1: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
0: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0: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1: 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 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

0: 1万块钱，然后他买4-5千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5千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万块钱。
1: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是不是？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那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不，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0: 嗯，
1: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0: 嗯，
1: 不是拿10000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0: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就是天天中午回家，
1: 嗯，
0: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我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资助我的，我也没说攒些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这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就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收入不高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是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0: 嗯，是。
1: 对，所以说，你呀、跟他俩，你跟他俩咱绕着就绕着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搭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那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
0: 嗯，
1: 这咱说10年后的事了。
0: 我知道。
1: 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0: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1: 他爹是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0: 我可能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反正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我爸
1: 我
0: 妈。
1: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0: 嗯，是这样。
1: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0: 你说中国江江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1: 嗯。
0: 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他孩子手里。
1: 嗯，
0: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能把
1: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0: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1: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息出息个爆，要不出息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 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0: 嗯，
1: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的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一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0: 我看我家孩子的想法就是，
1: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没有资格咱们那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0: 嗯，是这样。
1: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0: 啊，那抚养费的事儿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1: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0: 那以后就是，
1: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0: 啊，行，好嘞，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好嘞。
1: 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所以说，就冲这个，就冲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的啊。小米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吗？反正我是买不起，我自己挣钱养自己，都买啥都得寻思寻思有没有用，用不用得上。”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全景916新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咱们交流啊，聊聊天，唠唠嗑，希望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啊，我们来迎进这个热线啊。喂，你好。
7: 哎，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7: 遇到感情上是遇到点事儿
3: 啊。怎么了？
7: 我俩吧是二婚家庭，就是孩子10岁了。是我俩一起的孩子。我呢是在外地工作。这两年。完了之后我回来吧，是这样式的，就是说待了半个月，15上个月15号的时候出去溜达嘛，溜达之后就上长春，完了打电话吧不接，到长春电话不接了，信息不回的，完了时隔5-6天又打电话，他说上大连呢，上大连那时候打电话也不接，后期他说的。说上大连了，溜达去了，就是不回来，就是到现在还没回来，一直，但是呢，就是给他打些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3: 啊，那别人呢？别人能联系上他不？
7: 谁都联系不上。
3: 谁都联系不上。
7: 谁都联系不上。
3: 你俩过10多年了都，是不是？他带钱走没有？
7: 他走家钱里边有点钱，不多。
3: 多大岁数今年？
7: 43，
3: 跟谁走的不知道，
7: 不知道，我自己走的，就穿个衣服。
3: 就是你回来之前他就走了，还是说你回来之后他跟你说他要出去溜达走的？
7: 我回来之后。
3: 你俩吵架了吗？干仗了没有啊？
7: 因为干仗也不算干仗，没打的，没骂的，就是拌两句嘴，他就打，就是说经常吧，回来这段时间吧，抽我不就是抽哪都不顺眼， 就是那个自杀的部队叨叨叨叨叨叨的
8: 啊，
7: 就拌了两滴嘴，就是
8: 咋的都不行，完了拌两句嘴，然后人家
7: 拌两句嘴，晚上拌的嘴，晚上拌完都挺好的，
8: 今
7: 天走前还乐呵呵走的，说两三天回来，拿完了拿身份证走的，完了我寻思拿身份证走的，这就得出去住宾馆子的，那是出去一天，就那么的，到现在就是没回来，完了呢。
8: 那
7: 因为我不在家，
8: 影像无踪的话，你没报案吗？
7: 报了，报了呢。一开始我还问他，那时候我打电话问到底在哪，就是他是一开始给孩子交学费嘛。他打电话朝我要钱，他说我交学费了，给我钱。
8: 啊，
7: 给我联系了，这样是给我联系了。我跟他说交多少钱，完了地呢，完了我就钱就给他了。给完之后，后期孩子交书费，就这么的。完了又给我打电话了，只要是他只是他给我打，我给他打他不接，因为孩子有事他就给我打。
8: 小米说不是先生得打骂才算拌嘴吗？你这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吵架了啊，那个吵完架之后人家走了之后，现在就是说的有事还是找你的，有事还是找你的，但是你找人家是不雷你了。
7: 对，
8: 就是他在他之前他体现过来，就是说的前两年有没有那种就是要跟你俩过够了那意思。
7: 也说过，
8: 说过好几回，不是一回两回吧？
7: 对，
8: 是不是？
7: 对，完了后期他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硬说在大连呢。完了，我这不报警定位了吗？在吉林市呢，吉林双辽，我是双阳双
8: 啊，我知道啊。
7: 他说我定位定那儿了，叫我去找去。我说那咋找去？没法找，那么大，就这么的。完了，把家里一些东西、都材料啥都给帽子叔叔的，就这么。
8: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我感觉就是你给我打电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媳妇丢，肯定现在看是没丢。
7: 对，
8: 是不是跟别人跑了呢？我看都够呛。现在就是瞅你，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但是呢，又有个孩子，离婚又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到外边就坚决就是不想勒你了，就是实际上。
7: 对对对，
8: 就这么回事儿。那你自己这头呢？因为你小米都说不是先生，你挺给人家面子吧？没打没骂你，人家欠你啥呀？对吧？就是你这个人特别梗，你这人是一个非常梗的人，跟你俩交流不了，到最后可能是啊，
7: 对，就是话语说话上不去，
8: 是不是？就是不止，而且办事儿的话也是你这主意头贼正，你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媳妇儿啊，过了十多年，已经以前没啥。你看你唠叨一段，我就说是前那段时间，人家是不是就说那啥呀？人家是不是就说那个就是人家就不想跟你过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7: 是就是说之前吧，我这一直就在外干活，他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他整，弟弟。
8: 而且你看走也没说把家里钱都拿走，对吧？
7: 这钱没拿钱，拿两个卡走的，
8: 是吧？
7: 拿他兜里可能有点现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钱。
8: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我感觉啊，我感觉就是你说来说去，感觉你媳妇儿一开始说啊，这个肯定说有外遇了，怎么怎么地那种感觉啊。现在听你说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的原因占很大程度，就有没有外遇，人家就是坚决不想跟你俩再有啥交集啊，再有啥交集啊。小米判断说你是手欠嘴也欠，我跟你说，你这说话也不好听，有时候可能手还急，我告诉你啊。
7: 对对对，
8: 对吧？
7: 说话不好听
8: ，手还急，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自己反思一下你自己吧，就是你媳妇儿。这头现在就咱们就想跟你离，你说要跟你离婚吧，好像还因为还有个孩子，还有点离不起。但是说跟你俩过，坚决人是过不下去了。你要说外边有没有人，我听你说这个外边有人的可能性都不算太大。你说敢不敢100%保证？不敢100%保证。但是听你说这个样，听你说这个话，我跟你说，外头有人可能性都不大啊。你自己啊，反思一下你自己吧。你出那个事儿出的呀，人家不跟你过呀。这就我跟你说，这他是没给我打电话呀，他还给我打电话那得一肚子委屈啊，你知道吗？
7: 是
8: 啊，那行了，
7: 一肚子委屈，
8: 那就别的别多说了，你自己再往回，
7: 我现在
8: 找着吧，
7: 周老师
8: 啊，
7: 这找找找找是不是咋找？那我现在就 就我这他走这一月吧，就每天发信息不回，我就现在就不给他发了呗。
8: 那你该通过别的途径呗，你就有个电话，别的啥没有啊？
7: 啥没有，快手现在有快手号也给我删了。
8: 不是，就是你没有亲戚呢，没有能联系他的人呢。
7: 他父母现在他跟父母都干仗，
8: 那就跟他干仗，那他父母那头咋的也好说一点吧。所以说，你说你这人出事，你这人出事，你都说人不乐勒你，你这人出事多胳膊，我跟你说啊。
7: 不是，他跟他父母也跟家干。
8: 那他父母是不是联系他比你联系方便？
7: 方便也不接，都不接。
8: 那再说，那最起码来说，你在我这咱们这么讲，你要真想找的话，他没有个二姨啊、三姐啥的啊，那玩意儿，哎呀，行了，不跟他多说了，跟你说越说越生气了，那么地吧，啊，
7: 行了，
8: 好了，再见啊。五号线的这位黑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9: 哎，你好，钟老师。
8: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你好，我是钟晓
9: 啊。能听见？
8: 哎，能听见，很清楚啊。
9: 我一直在网上看那个您的视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有大道理，充满大智慧，能给我这种启迪。
8: 谢谢。
9: 我第一次连线，但是有可能我表达的不太清楚，希望你能理解。
8: 啊，谢谢，咱说事吧，说是直接说事就行。
9: 啊，我那个是那个。离婚的，然后我在那个辅导班当老师，
8: 嗯，
9: 然后那个离婚的时候就是，学习好了，比较激动，比较紧张。
8: 离婚几年了？
9: 就是有点复杂，就是在孩子。
8: 我问离婚几年了？
9: 就是有复杂，就是在复杂离婚几年那个事儿上，然后孩子一岁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离婚了。离婚了，当时我在那个乡下上班，无法照顾孩子，然后他那婆就孩子
8: 那孩子今年多大了？
9: 孩子现在十岁了。
8: 孩子，也就是说离婚十年了呗？
9: 没有，就是离婚一年之后，我俩又复婚了。
8: 嗯，
9: 就是离了一年婚，然后这又复婚了，将近八九年嘛。
8: 嗯，
9: 然后在这个复婚阶段，我俩没领证。
8: 嗯。
9: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次孩子也比较小啊，我俩也不太懂事儿，然后就把这个婚离了。但第一次也是因为，他们孩子奶奶、
8: 不用解释那么多，就说你们俩离完婚一年之后又回到一起过了，但是没领证，属于非法同居状态。然后这次是因为什么又分开了？
9: 就是因为婆婆。就是因为婆婆就是，就是孩子爸爸不在家，然后婆婆就当我面说你必须跟我儿子离婚怎么地，他儿子回来就跟我说离婚，就是离婚。
8: 那个离了，这次离了多长时间了？
9: 现在有一年了。
8: 啊，时间不算太长，孩子十岁是吧？
9: 对。然后在这个孩子现在上四年级，就是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就全方位的都是我在照顾，全是我在照顾。
8: 嗯，
9: 因为他爸主要就负责做饭，因为他爸上一天学三天，他主要负责做饭。然后孩子的吃穿用度、学习教育，寒暑假玩、检查身体健康，什么一切都是我照顾。
8: 嗯，
9: 然后他就然后这次离婚，你像，这次离婚就是婆婆，就是我，你就是孩子爸爸出差，然后他婆婆就当机立断要跟他那个跟他爸离婚，然后
8: 就是孩子爸爸出差，你听我说啊，那个孩子爸爸出差的过程当中，婆婆没经过他爸爸不知道啊。然后就上你
9: 俩后边肯定商量了，
8: 上你们家来了，完了说你俩赶紧给我离婚啊，是那意思吗？
9: 啊，对，他们肯定是商量了。
8: 你别判断那个，咱只说事实
9: 啊，
8: 就是到你家来说，
9: 这阶段
8: 到你家来说，你俩赶紧离婚。
9: 啊，对，就是中午来他俩做顿饭，因为孩子上学，我也没有时间，他就中午来做顿饭，然后就是离婚。然后
8: 什么原因呢？也不知道。你是跟你俩吵架前说的还是怎么说的？
9: 他们说的都不是原因，要不就说我让他挂衣服了，以前孩子爸爸也提过，要不就说我让他挂衣服了，我不让他养花，都是一些没有原则性大问题。
8: 不让他养花、什么玩意儿？
9: 就是他说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8: 你别下定论好吗？咱们说事实。
9: 嗯，
8: 就是他妈什么原因让你们离的婚？你就说这个事儿就行。
9: 没有原因，就是说让你离婚。
8: 小米问
9: 你为什么
8: 九年前当时的孩子抚养权归谁？
9: 啊，归男方。
8: 好，那接着说吧。那现在就是离，现在就是说又实际上就是由原来的非法同居又变成分居状态，是吧？
9: 嗯，对。然后
8: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你想问什么事儿？
9: 我是想当时协议上写的，就寒暑假 就是节假日可以接孩子，可以接孩子接到女方这儿生活，也可以接。但是因为孩子现在十岁了，他们三口子就抱成一团。以前在一起过的时候也是，他们仨抱孩子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他们仨就抱成一团。我就连最基本的生活吃口肉，他们都在背后屈就我。就是爸爸因为孩子爸爸上一天休三天，所以他主要做饭，但孩子所有花销用度都归我。孩子爸爸就挣1000多块钱，然后我不花他一分钱，他就负责家里的水费电费什么的基本的开销。剩下孩子的所有一切都是我负责，我没超花过他一分钱。然后他们家就把这不适当，你说根本没有什么大原则性问题，就是必须得离婚。他们这个孩子爸爸就有可能就像别人说没有责任心，就做点饭吧。有时候他上班了，他妈妈就来做饭，孩子奶奶来做饭，孩子奶奶一做了呢，孩子爸爸就心疼，说我妈岁数大了。然后孩子奶奶如果不来做，孩子爸爸做呢，孩子奶奶又搁说还啊，你说我儿子多辛苦啊，还得给你们做饭。他们就是家就是一心思把我撵走。现在我就觉得孩子太可怜，十岁，而且我是管教育的。
8: 你凭啥说孩子可怜？有可能孩子现在觉得很幸福呢。
9: 孩子是幸福，但是
8: 对
9: 呀、
8: 啊，我觉得我听你说来说去，我觉得孩子未必觉得自己可怜。
9: 孩子非常开心给他娘。但是你说孩子他奶奶就是多次跟老师表示啊，不用管我家孩子学习，孩子的学习从以前一落千丈，以前那优秀的孩子、
8: 对啊，但是他很幸福啊。
9: 但是这照他这种发展程度下来，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临时工。他们家就是
8: 那是人家孙子、那是人家孙子，人家临时工，人家没有工人也乐意，你管着了吗？
9: 那你说这个孩子，我是管教育的，然后现在不让我教育孩子，也不让我接孩子。
8: 你是管教育的，你是管教育的，你也不太会教育啊，对吧？
9: 然后不让我接孩子，我不
8: 你现在你需要保证的是，你现在需要给我保证的是，你需要给
9: 我
8: 保证的是，你不许再
9: 哭。那我不哭了，他现在就不让我接孩子。
8: 是这样，
9: 残忍。我们生活
8: 在，那你能不能看着孩子？
9: 只能在学校看，只能在学校看。
8: 能看着孩子就行了呗，你为啥非得接呢？
9: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没有生活的动力，就是以前围绕着孩子转，现在就是一下抽工了，就是没有生活下的动力，就觉得没意思，生活没意思。我知道我不能死，但是没意思，就是我也可以上哪儿旅游什么的。
8: 通过这件事情啊，通过这件事情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那个人家家的判断是对的啊，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人家判断是对的，就这老娘们离个孩子活不起啊，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小米说了，那不是你家，那是人家家，你住人家家是你赖在人家家不走，和你又不是一家人，对吧？你们小米还纠正，其实给我纠正你个错误，人家那不叫非法同居，就是同居关系，对吧？你就是同居关系呗。你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小米说的，你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孩子和孩子爸爸，人家那是一家人，你和人家不是一家人。从离婚回来之后，你和人家就不是一家人了。这个明白了吗？这个概念懂不懂？
9: 我懂
8: 吧。
9: 但是我理智上懂，但是情感上我控制。
8: 你情感上控制不是说明你不行呗，对吧？就说
9: 我也觉得自己不行，
8: 说明你就是说人家孩子离开你都啥事没有，人家孩子过得很快乐很开心，完了你非得要回去折磨孩子去，你所以说人家家里头不让你折磨孩子，就这么简单啊、哦。
9: 我没折磨他，我就想除了接
8: 他。你肯定你自己认为不是啊，但是人家里认为就是你要知道，小米再次给你澄清一个概念啊、哦，就是说孩子和孩子他爸他俩是一家人，你是另外一家人。你不是这家人，这个听清了吗？这个听清了吗？
9: 我听清了，但是那孩子毕竟是我孩子。
8: 那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有探视权，但是能不能接走，这个可真不是你说了算的。
9: 然后我就是现在我想的就是啥呀？也许我就私利过多，孩子爸爸就是挣了1000多块钱，而且他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而且孩子不是现在不学习，以后怎么办呢？
8: 你现在没有个人的生活。以后怎么办？就因为你这个以后怎么办，就明显你都不太正常了，完了还跟孩子在一块混呢，你把孩子管坏了，跟你在一起孩子才不知道怎么办呢，知道吗？你们离婚已经9年了，你只是在一起同居而已，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你现在是你赖着人家，对不对？
9: 是，是
8: 人家就小米说，人家活不起，吃不上饭，活不起，跟你狗屁关系都没有，自己还不知道，你就一直没搞清自己什么位置。哎，我觉得小米这说特别对，你九年你在人家只是同居关系，这个知道吧？只是同居关系，孩子不归你抚养，那是你乐意回去抚养的。啊，你说啊，你给孩子交学费，你给孩子怎么？那是你乐意的，跟人家没有关系，对吧？你可以不这么做啊，这个明白了吗？然后现在人家都不让不跟你俩解除同居关系了，完之后还在这块以孩子的理由赖着人家那个家庭，你这种状态的话，就属于为什么人家一定要让你离开这个家庭，让你离开孩子？然后你这时候还想回人家，人家挣的少，人挣1000块钱，人挣500块钱，人也没说要饭要不到你们家门头来，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知道吗？就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就
9: 挣的少这点，我从头到尾没有嫌弃他，我只是说我
8: 你没有嫌弃，你没有你什么叫什么也不求，就你根本就不行的玩意儿吗？啊，你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说可以说成这样，但是跟你俩在一起生活不一定是啥样啊。就是人家为什么说的就是坚决的，就是你给孩子花钱那乱七八糟的都不让你来做这些事儿，就是让你赶紧离开。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再在这个家庭待下去的话，无论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不一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你自己不自知。
9: 那有没有可能钟晓老师，那个他事情都有两面性啊，有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我这个人实在我就觉得我不会说。
8: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咱别管事儿也好，
9: 三观不正，没有责任心的，根本不把孩子的当事儿。未来他
8: 那只是你个人的认为，而且即使人家三观不正，
9: 吃口肉，他妈都搁后边。
8: 那是人家孩子啊、哦，听见了吗？那是人家孩子啊。小米说的，大姐啊，咱可不是那种斗大字不是一个的，别刚说过的话别不承认了啊，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跟俩说到这块儿，我希望你。认清自己，这个事儿不是人家家不行，是你不行，你是真不行啊、哦！好了，再见，听明白了吗？
9: 啊，谢谢钟老师，
8: 对，
9: 钟老师，
8: 就是你是真不行，
9: 但是我还是转不过不吧，
8: 转不过自己慢慢转吧，因为没时间让你转，没时间让你转，你自己慢慢转。就是我今天跟俩说了，不是人家家不行啊、哦，是你自己不行。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0: 哎，你好，周小哥。哎，
8: 你
10: 好，你很久了啊，周小哥。那我就长话短说，短说。那个什么，
8: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0: 我吧，38岁，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吧，就是婆婆跟婆婆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
8: 嗯，
10: 然后不知道怎么应该去应对。婆婆就是总是挑我家里我的爸妈不来看孩子什么的，
8: 嗯，
10: 然后说不拿钱什么的，然后。到现在为止吧，就我家换房什么的，都我爸妈也拿了一些钱了、
8: 嗯，
10: 然后婆婆拿了大部分钱，就是公公就没怎么拿钱。
8: 嗯，
10: 然后婆婆
8: 那个公公和婆婆是离婚的，
10: 没有在一起。
8: 那涉及到什么？公公多拿钱，少拿钱，没那关系啊。
10: 那不
8: 都是他们一家的，都是人一家的钱吗？对不对？
10: 没有，都是我婆婆自己的钱，公公这边吧，就一直他俩都是分着自己花自己的。
8: 那，
10: 哦，然后就是现在就挺长时间了，都4年了，就是生完孩子，孩子都4岁了。
8: 嗯。
10: 然后这个问题就仍然存在，就是一去他家就反反复复的说这个事儿，就说啊，人家那个没看孩子，又给买一车啥的，
8: 嗯，
10: 就老是这个劲儿过不去。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钟小哥，
8: 这个事儿是需要你爱人跟他妈俩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
10: 哦，
8: 嗯，你告诉你爱人，这事儿你说吧，不太好。你说咋说都像干仗似的啊。嗯，
10: 是，
8: 再说就是这个时候你的爱人的作用就会非常明显。你告诉他，人家给钱了，人家甘露拿了拿70-80万的，你没看着就没有吗？
10: 哦，
8: 对吧？
10: 哦
8: 是不是？
10: 然后还有一个就挺生气的点，就是这公公嘛，就不拿钱也就无所谓了，他还老在中间，就是他还就是挑理，挑我爸家啥的，这那儿的。
8: 那以后少去就得了呗。那这玩意儿，
10: 是我尽量都不怎么去，就是孩子一直有事儿了，然后会接触一下。
8: 嗯，他们是给看孩子是吧？
10: 对，他们偶尔给看孩子，
8: 偶尔给看孩子，也不是总给看孩子，但是人家就是说的那个那啥，给拿钱拿的比较多，心里有些不平衡，是那意思吧？
10: 对，就我婆婆拿钱拿的多。
8: 嗯，
10: 之前、那个、
8: 就是你不要把你公公和你婆婆分开，就是人家俩他们俩在家打的脑瓜人脑袋打出猪脑袋打出狗脑袋打脑浆躺一地，人家在外边他俩是一家人，你这个虎媳妇儿。
10: 对，
8: 你不要这么强调，
10: 就是、
8: 你这么强调就是觉得说你这个媳妇儿有点差劲呐、啊，这媳妇儿就有点那个，就是脑瓜子有点拎不清那种感觉，
10: 不是，
8: 对吧？
10: 就是、我公公就是我家孩子过生日，他就整个免费东西，然后有一次我们俩上班，他俩带孩子看病，然后孩子花的2000多块钱医院钱，我公公跟我婆婆干起来了，就把这2000块钱要回去了，说我不给孩子出钱。
8: 啊，那你婆
10: 婆
8: 给出的、啊？
10: 我婆婆经常说这些事儿，对。
8: 啊，那这个事儿用不着你挑理。
10: 嗯。
8: 人家就是你婆婆做的事情，代表的就是你公公和你婆婆。
10: 我没挑这个理，就是因为之前吧，我公公就嘲笑我家是农村的，我爸妈是农村来的。
8: 嗯。
10: 然后我就挺生气这个事儿的，我说你一分钱不拿，你还在这块挑三。
8: 那人家媳妇拿了。
10: 是非。啊，
8: 人家媳妇拿了，
10: 那媳妇拿也不代表他。
8: 那当然，媳妇拿就代表他，你拿钱就代你拿钱就代表你老爷们拿了，知道吧？就这么简单个事儿，还得掰扯这么半天。你说你38了，妹妹啊？你可真是
10: 拿钱了，完我还辞职在家带了3年孩子，然后我最后还还得天天受他气。
8: 第一个少去。第二个，你要说你嘴要盯对，你就怼回去，我没有意见。
10: 嗯，
8: 你不怼不过人家吗？你就冲你连那个老公老婆婆这事儿都掰不开，你还敢这块摆那事儿，你可拉倒去吧。对吧？人说点啥说点啥呗。你这不属于你小米姐说你这人心虚啊，你太不自信了，心穷啊，对吧？
10: 嗯，是。
8: 你本身来说，你就特别希望人家说你点好话，一说坏话你就接受不了。一说坏话你就说呗，那你就怼回去呗，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啊，你这块就是，你现在上没上班？现在上班了吧？
10: 对，现在上班了。
8: 那好好上班吧，好好上班吧啊！你这个看着样是，哎呀，这有人娶挺好的了啊。真的算照顾了，这个你说就是这小孩儿，就这个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跟17、18的小孩儿差不多。一听，对呀、
10: 啊，
8: 一听说话，一听说话动静也像17、18似的。完结果一问30、38了，你
10: 这一干力气活啥的，我公公不动手，他支持女的，支持我去动手。
8: 那你能动就动，动不动就拉倒。你说你看不上你老公干、啊、哈？
10: 他老在中间参与，然后老是他什么都不出，完了他跟我婆婆一起就是
8: 那根本就是嘛，那是人家那、人家那是一家，他俩是一个人啊。你这个大傻媳妇儿啊，真难整啊。你这个事儿吧，就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记住我现在跟你说这话啊。这个事儿要处理呢，你把你老爷们忽悠好了，让他回家跟他妈俩吵吵去，吵吵几回就好了啊，对吧？然后他再说你就哭，以后你老婆婆再说啥你就哭，哇哇哭，时时哭，知道吗？就再一说，你说那你咋整？
10: 你说让他去，他就说那人家帮带孩子，你带看孩子。
8: 对呀、确实人家帮带孩子，人家该干的人确实干了。你家这头确实啥没那啥，你在你家这头也没啥地位呀，对吧？
10: 钱拿的差不多，其实。
8: 你看，一说你就不乐意了，对吧？所以说你就不自，所以说你自卑嘛啊，心虚，你心虚啊。
10: 那厉害点儿呗。
8: 对，你就是心虚，不是说厉不厉害点儿，就别人你要没那么心虚的话， 就是别人说点啥不当回事儿、你这老婆婆再说你妈家拿那啥拿的少，你就跟他俩哇哇哭，你说我倒想回家回他家抢去，是吧？那就这么少咋整啊？哭呗，你老爷们能跟你说就跟你说，你老爷不跟你说你就记住了，再一说只要嘴刚蹦出来你就使劲哭，你把他家哭发嘴了，知道吗？哭的满墙是大鼻涕，行不行？
10: 行，谢谢哥。
8: 你得有招啊。那个你小米姐跟你说了，说你要活在他人眼里必将死在他人嘴里啊。啊，姐妹，2800我教你赢在嘴上，再交5600我教你如何赢得自信啊！哎呦我天，就是说，你说你就他的意思不是说真要挣你钱，而是告诉你就你这个自信呐、太差劲了啊！赢在嘴上容易，但真是赢在心里，确实需要更严重的培养啊，更重视的培养，听见了吗？
10: 行，麻烦
8: 你
10: 了、
8: 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个话，就说的你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定要讲清楚道理。有时候道理讲的特别清楚、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0: 是
8: 不是？像我刚才说的，
10: 是是是，
8: 你老爷们能跟他妈干两仗，他以后他就不说了。要不然的话一说你就哇哇哭。哭完了之后破门而出，夺门而走啊。哇。对不对？时时哭啊，就是我还说我不是怨你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爹妈不争气，但是你一说我就哭。是吧？啊。
10: 行，谢谢
8: 赵
10: 哥。
8: 听没啊？好了，再见啊！
10: 拜拜。
8: 哎，你时时哭，完了那个，你这大鼻涕就往他家墙上抹，哪块贵往哪块白往哪抹，听没啊？
10: 好。
8: 哎，完过两回他就不说了啊。好嘞。
10: 好嘞，哎，拜拜。
8: 再见啊！再一个傻孩子，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啊，你老公公和你老婆婆是一家的，你不要把他俩分开，他俩就是一样的，代表一个啊。好了。
10: 好。
8: 哎，好了，再见啊！
10: 拜拜，赵哥。
8: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声，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One more time。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但哈雅的发展并不顺利，数次演出受挫，因为各种各样奇怪的原因，比如没打点剧院负责人，调好的音响灯光上台时突然出石化，电视台摄像镜头永远切不到正在演奏的乐手。张全胜用狼狈来形容当时的哈雅。为了宣传，他自掏腰包带着乐队参加各种音乐节，但最终依旧抵不过生活压力，好几位成员陆续退出，养孩子的回老家，付不起房租的去日本打工，转而参加其他乐队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张全胜、陈希伯和戴清塔娜。

寂静的天空后，为了录更有力量感的新专辑《迁徙》，张全胜把当时还不太放得开的戴清唐娜带到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说：“你就在这儿练。”操场上有不少跑步锻炼的人，上体育课的大学生。唐娜扭捏着说自己不好意思，心里想的是全胜简直疯了。张全胜不管，站在台下给塔娜录视频，这时候你才能冲破自己的内心束缚。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在青塔那确实越来越好，而和来自不同国家族群的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的过程，也让他让哈雅的每一个人越来越放松。他们和朋友的聚会常常变成一场世界音乐的狂欢。就在不久前，他们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一家普通火锅店里聚餐，朋友们分别来自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非洲、以色列，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乐器。

说到要即兴表演，一开始还是你推我让，规规矩矩，结果酒越喝越多，喝到最后屋子里各种乐器歌声轰隆作响。有一个苗族小伙子是吹芦笙的，但那天没带，听到音乐的时候贼着急贼兴奋，一直在唱歌，唱他自己的苗语的调，前面大家还让一让，到最后实在争不过，直接冲到前面开始喝啤酒，到后面就已经倒立了。这也越来越接近塔纳内在自我的释放，我总是内心有一种想要喊出来的声音，这个东西一直还没有消失，我不想把它藏起来。

0: 此剧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1: 100年前，在中国香港的比利船厂里，有一名学徒，他叫梁广。那年他才16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他即将经历一场震惊世界的工人大罢工。像往常一样，在船厂累了一天的他倒头便睡。然而迷迷糊糊中，他听见了工友们那激动的谈话声。
2: 都快反起了，
3: 你们把梅老师搞这么久，是该给他们脸色瞧瞧。
4: 是啊，
1: 梁广被吵醒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5: 哎，各位大哥，各位大哥，灭威翻起啊，怎么回事啊？
6: 是梁广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会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正准备召集大家罢工，从广州来的邓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啊。
5: 苏兆征、邓中夏，他们是什么人啊？
7: 哎呀，他们是那个

0: 哎呀，哎呀，反正就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1: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2: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邓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此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
1: 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
0: 哎呀
3: 哎呀，
0: 只要我们反抗到底，整个国家。
4: 广播连续剧《神港1925》第一集。
5: 乌萨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6: 打倒帝国主义！
7: 打倒帝国主义！
6: 释放学生！
7: 释放学生！
6: 归还租界！
7: 归还租界！
5: 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8: 喂，是，我是陈延年。
9: 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援沪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
8: 小王，
10: 哎，
8: 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9: 是。
11: 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了？
9: 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
5: 当晚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派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前往香港发动工人。苏兆征曾经组织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在香港各工会中有崇高威信，邓中夏是领导过多次工运的知识分子，二人可谓珠联璧合。

0: 中校同志，你看，一开始还风平浪静，一眨眼就翻江倒海了。哎，你没事吧？晕船呐？
1: 还真是有点难受啊。不过苏兄啊，大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嘛。
0: 你又来了，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了。
1: 哎呀，哪里的话呀，苏兄啊，这是李白的诗句，意思是，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惊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啊。
0: 对，必须成功。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这次的难度恐怕要大得多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0: 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十个，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任务不轻，

0: 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两个方面结合进行工作，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1: 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哎，你看
0: 啊，
1: 浪小了，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啊。趁现在啊，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
0: 好好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来，就这。
1: 中环车衣工厂，陈全哥，你那么急拉我来这干嘛呀？哎，
0: 你天天说想见的那个苏道真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
1: 真的呀？
0: 哎呀，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梁广，快看，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道真。
1: 哎，哦，看见了。
2: 工友们，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3: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
4: 这位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卅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大家话系唔系啊？
5: 系。
6: 反起反抗！
7: 不反亡国奴！
8: 反抗！
9: 你们讲啊！
10: 反抗！反抗！
11: 不到数日，罢工情绪就在工人中酝酿高涨。陈全、梁广等众多底层工友坚决支持罢工行动。陈全等人根据苏兆征的指示，在码头上一见轮船靠岸，就迎上前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然而，只是零星的工人群众成不了气候，要想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就必须联合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这天，苏兆征、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以办寿宴的名义，在香港西环杏花楼宴请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
12: 中夏同志，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一个代表也不见来啊，难道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老大放我们鸽子？
13: 苏兄啊，别着急嘛，他们一定会来的。这一次啊，我们要发动可不止海员工会这一家，还有从事猪肉行业的食品工会、派报工会、水路洁净工会，还有泥水工会、木匠工会、酒楼工会等好几十个工会啊。
12: 虽然说啊，各行各业的工会大佬多，但他们也不是群龙无首，他们都听他们的顶级老大的话。
13: 是啊，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元，
12: 对，他不但是猪肉行的老板，还是香港洪门的老大。这次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13: 哎，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12: 我出去看看。
13: 哎。

0: 还是再等等吧。港英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你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1: 哇，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啊，老苏。久等了，久等了，
2: 黄老板啊，不不不，应该是黄老大，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1: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徐兆征。
3: 哎呀，黄老大，这你哪够不认识他啊？当年在这里啊，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变成个大领导了。
2: 不敢当，苏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3: 哎呦，赛磊赛磊，好厉害哇。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4: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3: 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
1: 哇，这桌上的寿包不错啊，哎，都叠成了一座小山了。
3: 哎，苏代表，邓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寿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手停口停了，很忙的吗？
2: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龙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0: 好，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十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好多人呐、
2: 啊！使唔使我翻译一下？
5: 哎，唔使啦，我哋听你明，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记了。
0: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3: 那个，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0: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一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

0: 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1: 哎，麦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2: 来个整整，来个整整。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击了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
3: 哎呀，老苏啊，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还买啊，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哎呀，怎么讲嘞，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哎呀，该不得
2: 不是啦。来来来来来来，我太大家都饿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来来，吃吃。
4: 苏兆征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1: 喂，苏兆征，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2: 哎，梁兄，稍安勿躁，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余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首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堆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3: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有团结。
5: 对，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寿包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
1: 我梁子光哈，那个好，我也支持啊。

6月19日，香港工人率先罢工，打响了反帝罢工的第一炮，广州工人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溪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0: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基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1: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方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

0: 的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

0: 埋伏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缠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

0: 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您，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难受啊、闹心啊、过不去啊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呢，时间长了会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呢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很长时间想不开了的话，需要减轻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一直给大家准备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咱们呢这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已经播了18年了，在2008年的时候咱就开始了啊，也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接了几万部热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您觉得自己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或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终的，可以说是最终极的想法。如果说得打电话，说得就是问问钟晓，说钟晓挺厉害的，把这事儿能整明白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我觉得高估了，没那么大本事，这么多年更重要的是聊天儿。直言不讳，但是有一点一直把握着，就是说的不忽悠人啊，不忽悠人，就是说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就说，不管对还是错，非常主观啊，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你要说跟这人咱俩是好朋友，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对，那我肯定说，哥们儿你这事儿整的我支持，你这事儿做的错了，我肯定跟俩说，那这事儿是错的，对吧，我这事儿是错的，我觉得你是不对的啊，你别管我说的对不对，你可能认为我说的也不对，但是我肯定直抒胸臆的表达方法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秉持这原则，不会说啥呢，像人家那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情商非常高的人赶这块和稀泥说合了话啊，咋地都行，两头堵啊，就是这个我觉得那就失去了给我们打电话的任何意义啊，咱们就是说这事我不一定是对的，但肯定说的是我真实想法。

作为好朋友一样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年也一直把持着这个原则啊，一直把持这个原则。所以说呢，就是您如果给我打电话呢，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沟通一下，来说一说，唠一唠，来减轻心理压力，而不是说想听点小哥说点贴心的话啊，非常这个啊，听着很舒服很愉悦的话，这话我会说，但是呢，背离了我们的原则啊。好的，那三部热线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说一下，咱是广播节目，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咱们的播出平台啊，您记好了啊，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节目直播。那么播出频率呢，在就是收音机听嘛，用收音机。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您用调频，长春市内啊，长春市内用调频 FM91.6 就可以收到。那么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的 FM 的转播。因为是新闻台，所以说各个城市都有 FM 的转播，只不过说什么呢，就是它的播出的频率啊，就比方长春 FM91.6 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是另一个机器在转，所以说就不是 FM91.6 了。全省各地它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您找到就可以了，找到属于自己城市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乡村啊，听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如果说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地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就可以这个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这个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找到小声长谈重播，那你可以呢在这个蜻蜓上，在蜻蜓上这个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咱们有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很热的号啊，都是属于热度比较高的号。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哪天哪天的，2025年的，2024年的，哪天哪天的，您按日期上传的您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啊。我们三部热线刚刚已经为大家说了啊，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您想打咱们电话的话，就是咱们广播这么多年没变，知道吗？一直都是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咱们的热线电话呀是三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是咱们的这个热线啊。但是同时呢，在这个热线电话开通的同时，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后台上。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和大家进行文字的这种交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不要超过多少呢？不要超过这个300多字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很认真的给我写了5000字啊。我就是用那个电脑撸都得撸半天啊，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念不了啊。你想想，我最快一分钟能念200多个字，一分钟能念200多个字最快。你给我5000字，对吧？相当于我用20分钟读你这封信读不完，那这节目就不行了。你想是不是？所以说200-300字是最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用咱们这公众号啊，用咱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当然了，如果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啊比较复杂的这些事儿啊，尤其是需要我再来回问两句的话，这个最好是打热线啊，热线电话这么多年以来是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小声长谈呐，那个这视频观看方式啊，咱们的小声长谈呢，想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

快手上找中小这个房间，我今天穿了一件中华立领啊啊，当然不是那个品牌的中华立领，反正是一件立领的衬衫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啊，个人非常喜欢啊。好嘞，那咱们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没打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留言啊。近几天呢，因为租房遇到不讲理的房东了，我这心情就特别郁闷，想和您说说。头一次租房子，虽然四十多岁了，前几天呢因为灯盖自然掉落找房东修，他不修，说我事儿多，让我自己想办法，说租的时候什么样交的时候就得什么样。这房子门和墙皮都有破掉皮的地方，但当时租的时候我没留照片，现在呢住了两个月多点，发现房东这样，就担心到一年退房的时候房东扯皮不退押金，老在想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心情，谢谢老师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还是租房子时间少，你真正租了几年房子之后你就知道这太正常了，所以说多多历练吧，没办法，虽然说你年龄大一点啊，四十岁了，但是这也就是一种历练，没办法，就是人和人在社会上就是人和人相处嘛，他能把你咋的，我就问你，他能把你咋的，顶多就这月押金我就不要了，能咋的，他压你多少钱押金，压你一万块钱吗，不能吧，就是都就一般都是压一个月押金呗，我就不要了，能咋的，对吧，想办法多挣钱，现在你应该在底层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兵来将挡啊，就是水来土淹，是吧，你到最后能咋的，到最后顶多就是我那押金不要了，你能把我咋的，我上哪儿我还不挣回来去，那人一辈子谁还不吃点亏，我拥护你这点破事儿，我一天天寻思我掉那些脑细胞，你掉那些脑细胞我都犯不上，对吧，然后你就想招呗，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就是想招呗，你说想啥招，小米说的啊，那你现在就找房东问呗，对不对，你现在你就找房东问，你说你看大哥这块掉皮了，我租之前就掉了啊，那块有那啥啊，我租之前就掉了，那我这个到期了之后你这个扣不扣我呀啊，你对。小米这个说对不对，你先问明白了啊，我就完了之后就不用寻思这事儿了啊。我记得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讲的笑话嘛，说那个这个男的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完了，那个他媳妇就说：“你咋的，有事儿了你啊？你是不是嘚瑟了？在外边有人了，你睡不着觉啊？”他说：“媳妇啊，不是啊，媳妇啊，我这个隔壁老张，我该人家3000块钱，明天到日子该还了，我还不上了，我这搁这犯愁，咋整呢？”啊，他媳妇说：“那我有招，没事儿，你不用管了啊。”

完了回头就跟他老爷们说，你就该睡睡吧，对吧，他睡不着觉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咱这么说，第一个那个灯盖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玩意儿你就修就修呗，能多就一个灯盖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你那灯盖是金的银的还是啥，那玩意儿十块二十块的东西，你上你楼下的装修小店看一眼去，也就是十块八块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给他修上能咋的，对吧？再一个，你就是现在你就想不着没事，你就打电话跟他俩商量唠呗，你就唠，你就跟他唠，你就说那个这块真的，这个真是我那啥之前，真是我那个住上之前那个有的缝啊，这块真是我住上之前掉的漆呀、啊，啊，这块真不是我整的、啊，你天天跟他说，给他发照片，天天跟他唠，唠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谁崩溃。

0: 对吧？啊，就是这个吧。我想真的，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我觉得小米说的其实挺对的，有问题早处理，别赶着寻思没有用。你先问明白了，问明白了之后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真的想和您说，就是其实能有多大事儿，对吧？那玩意能有多大事儿？也就是有点糟了呗，费点口舌而已，又能怎么样？犯不上。有些事儿，人家有一句话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些事儿你就说咱们从底层来讲啊，咱们从底层来讲，就是说的为什么我这不得租房子吗？你看着等我有能耐，等我有本事的，我自己就买了，我租你的，我受你那气去。所以说一点点就处理明白了就完事了啊，就是人得经受历练啊，有点别一点小事就搁不下啊。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快乐说的，中小你今天可漂亮了，哎呀妈呀，小米说的，哥呀，你看咱观众都夸你了，非常感谢啊、哦！就这么大岁数一老登，然后用漂亮来形容我，为什么觉得怪怪的？莫非我长得像老太太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哎呀，心虚啊！好，我们接热线吧，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事儿，我挺心烦哈。
0: 嗯，
1: 那个就是咋回事儿？年初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跟你打过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吧，我们家那个人就是走路就心源性猝死嘛，完了就没救过来，没了。
0: 啊，这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1: 1月9号的事儿。
0: 一月九号的事儿，然后你二月份的时候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对不对？
1: 打过一次电话，但是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儿呢？
0: 嗯，
1: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0: 嗯，
1: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地啊？你这个傻子嘛，六神无主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的，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干的。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哈、啊，就是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儿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儿的，这两天他就逮住了，
0: 嗯、
1: 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哎，我给你倒霉呀，他就啥的、
0: 嗯，
1: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0: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1: 他60多了，那我现在是等。
0: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使喊。
1: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0: 那你囊，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1: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
0: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1: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0: 你啥

0: 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
1: 啊，你听出来说囊了？
0: 对。
1: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这，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0: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了张头子，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1: 不是老头子，就是拎着叫嫂子，
0: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1: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子，还惯着都整死他。
0: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1: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怼他一顿。
0: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1: 磕的我，
0: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
1: 啊、
0: 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
1: 嗯、
0: 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1: 啊？行，那我记住，
0: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1: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
0: 嗯，
1: 我就没想出来能就回。
0: 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1: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跟他。
0: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1: 啊，
0: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着。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1: 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你这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嘞。

0: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哥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0: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0: 50多岁呗啊。
1: 52。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0: 嗯，
1: 有地完一直在我老爷那儿嘛。
0: 嗯，
1: 我老爷在农村。
0: 嗯，
1: 完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0: 嗯，
1: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0: 嗯，
1: 种着完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0: 嗯，
1: 给我们二小叔种了。
0: 嗯，
1: 完给我们二小叔种了这地，他也没种。
0: 嗯，
1: 就。能算帮衬我们二小叔的。
0: 嗯
1: 嗯，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们二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了有10年了给他。
0: 嗯嗯，
1: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0: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1: 对、啊、我
0: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
1: 对对对，
0: 多少多少多少晌地，多少亩地的，是不
1: 是？
0: 是
1: 4亩地。
0: 嗯，有4亩地、
1: 啊、
0: 对
1: 啊。啊、嗯，完然后，啊、嗯，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0: 嗯，
1: 给了完了，这不是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吗？
0: 嗯，
1: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们二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们二小叔的，
0: 嗯，
1: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们二小叔。完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0: 嗯
1: 嗯，完然后完我说这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老、
0: 嗯、
1: 完我家掌柜说的、哎、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0: 嗯，
1: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0: 嗯。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1: 差不多4000多，
0: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1: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0: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1: 还有滋补钱
0: 啊，对，有滋补钱，
1: 还有滋补钱，滋补钱这些。

0: 年也没要啊。
1: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嗯，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0: 我家过得挺好啊。
1: 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0: 嗯。
1: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0: 我一寻思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1: 啊，就是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这几千块钱儿。那个第二呢，
0: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这个、
1: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四亩地，
0: 对对对，
1: 比方说一亩地给十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
0: 对对，
1: 是吧，那你
0: 不管多少钱，对、啊、
1: 对，你得给我、
0: 啊、
1: 该给我你得给我、
0: 嗯、
1: 这话咱都说明白了 是吧、
0: 嗯、说了啊、
1: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
0: 嗯、
1: 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
0: 啊
1: 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0: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
1: 嗯、
0: 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下，
1: 总想让人家，
0: 我的地都成，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
0: 行，
1: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0: 对，我家孩子是出去，
1: 是不是啊？
0: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1: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没猜错你、
0: 嗯，
1: 为啥？我知道、
0: 嗯，
1: 就是你能，你要知道，叫你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0: 那我行，
1: 对你这心眼就是你
0: 不要这钱，我寻思
1: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0: 开始
1: 记记了，知道吗？
0: 嗯，有点记记。
1: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
0: 30年了
1: 啊，30年
0: 连支补钱啥都
1: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儿、
0: 嗯，
1: 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
0: 啊。
1: 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0: 啊，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1: 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0: 嗯，
1: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儿，
0: 我跟他说了。
1: 对，你说这事儿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给
0: 我
1: 们花。
0: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追究。
1: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0: 我害怕人伺候病了呗，我说害怕给你伺候病了，完我就不追究了。
1: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还不好受，
0: 还没面子。
1: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
0: 嗯、
1: 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0: 他知道。
1: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0: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做病吗？
1: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0: 是。太直了啊！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0: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
0: 有，
1: 是有那劲儿。
0: 嗯
1: 啊，那你就过，
0: 但是睡眠还挺好，
1: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
0: 嗯、
1: 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特别好啊，心眼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儿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儿结婚了，什么不行代地，有的是可以代地，有的是不停代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30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呢。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好了，咱们直播间啊、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正在交流的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就是现在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也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起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其实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啊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呢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的，咱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10年或者前15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

0: 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六饼啊，六饼团成员比目鱼啊，小米转过来的啊，这夸我了，说小哥瘦了。哎呀妈，谢夸奖啊，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人说我瘦了，但实际上我真没咋瘦。是因为今天穿这件衣服特别显瘦啊，今天这件衣服确实媳妇给买的挺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特别显瘦，瞅着瘦溜不少啊，但是肚子还是挺挺着撅撅着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1: 啊，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
0: 嗯，
1: 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就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
0: 嗯，
1: 然后一直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
0: 嗯，
1: 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哎，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
0: 嗯，
1: 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
0: 嗯，
1: 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呗。
0: 嗯，
1: 然后他说。啊，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花钱呢。
0: 嗯。
1: 好了，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花钱
0: 了。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啊，是这样。然后
0: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1: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
1: 嗯，
0: 这不会
1: 说
0: 吗？
1: 我没敢那么说。
0: 为啥不敢呢？
1: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0: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不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
0: 嗯，
1: 我那个他说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的，有3万多块钱。
0: 嗯，
1: 完他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
0: 嗯，
1: 我说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1: 嗯，
0: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1: 嗯，
0: 对吧？那这孩子能教育好吗？
1: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的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
0: 嗯，
1: 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
0: 嗯。

0: 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就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1: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0: 400多分这样。
1: 那一本够呛啊。
0: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
1: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0: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1: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0: 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呀？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完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1: 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是不是？还值得那啥呢？值得多，值得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人家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不是拿10000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0: 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是天天中午回家，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我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资助我的，我也没说攒些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的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就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收入不高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是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是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呀、跟他俩，你跟他俩咱绕着就绕着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搭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舅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0: 我知道。
1: 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0: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1: 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0: 我可能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反正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1: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0: 是这样
1: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0: 你说，小中国张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是。

0: 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1: 嗯，
0: 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那个给他孩子手里，
1: 嗯，
0: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
1: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0: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是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1: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去出去个爆，要不出去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0: 嗯，
1: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一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校，所以说第一学期，
0: 我看我家孩子想法就是，
1: 第一学期你
0: 买
1: 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没有资格咱们那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0: 嗯，是这样。
1: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0: 好，那抚养费的事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1: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0: 那以后就是，
1: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0: 啊，行，好嘞，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0: 好嘞，
1: 哎。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 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所以说，就冲这个，就冲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的啊。小米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吗？反正我是买不起，我自己挣钱养自己，都买啥都得寻思寻思有没有用，用不用得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温度为零上16摄氏度。

0: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辽源、吉林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至15摄氏度，白城最高气温27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6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2: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12号启幕；
2: 我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投用；
1: 长白山等多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优惠。
2: 接下来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重磅开启，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呢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趁现在618的这个活动力度大呢，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是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呢，眼睛是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呢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
2: 没错，趁着618上半年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抓紧拨打400-609-2166，10分钟内打通的通通享受618限时特惠。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是2大瓶，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1038TE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光博会吸引中外超2000名专家学者、500家企业参展，聚焦光电芯片、智能制造、光学仪器等前沿领域。展会设置高端论坛、成果展示、对接洽谈等环节，助力吉林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东北亚光电产业新高地。
1: 近日，吉林省首个玉米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芯玉一号研发成功并正式投入使用。该芯片填补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论证，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芯片可精准筛选抗病、高产、优质玉米品种，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育种效率，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推动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0: 6月10号，舒兰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已造成6人遇难、4人失联。截至10号中午，当地9座超汛限水库已合理调度泄洪，本轮降雨基本结束。全省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1.89 万人，设置21个临时安置点。救援队伍已修复85处电力、26处通信设施，全力保障民生供应和灾后安置工作有序开展。
1: 2026年6月10日，长春职业技术大学商贸学院成功举办商聚贤才、直企新城2026年实习就业及双选会系列活动。此次活动不仅是为毕业生搭建求职桥梁的常规举措，更是一场融合了专业实践、思想教育与社会服务的创新育人实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职业技术大学商贸学院双选会的现场。那今天呢，学院举办的实习就业双选会呢，也是火热的开启当中。那现场呢，共有70多家优质的企业带来了将近2000多个岗位，给毕业生们提供了充足的就业选择。
3: 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在于突破了传统招聘会的单一形式，将职场实战、专业教学、民生服务与社会责任有机融合。
4: 我们突破了传统的招聘形式，打造了特色的实践育人板块。比如说我们的直播带岗区是我们电子商务专业的老师带领我们学生社团变身主播，为企业线上推介岗位。会场配套布设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落地式面试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就业服务一体机，以数字化赋能就业服务，针对性提升学生的求职能力。
5: 今天和众多优秀的企业面对面，然后 HR 也耐心和我沟通了我的岗位能力要求，也对我的简历指出了不足和自身专业能力需要补足的地方，让我明确了今后提升的方向，可以省去了我们学生在校外求职奔波的一些风险和麻烦。
3: 本次双选会还联合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经开分中心设立政策咨询展位，针对应届毕业生、灵活就业青年现场解读公积金缴存、贷款等惠民政策，把安居保障服务融入就业服务，助力学子安心留长发展。
5: 我们这次主要是宣传适用于毕业生群体的相关政策，比如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单笔贷款最高额度可上浮10%，符合租房提取条件的可按月缴存额12倍提取。我们希望政策红利精准覆盖的同时，让毕业生们能够在长春稳业安居。
3: 此次商聚贤才、直企新城系列活动是长春职业技术大学商贸学院积极探索专业加实践加社会服务育人新模式的成功缩影。未来学院将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新专业建设为契机，不断完善常态化、品牌化的实践育人平台，致力于引导更多青年学子贡献坚实的商贸人才力量。
0: 2026年高考落幕，吉林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即日起至6月20号，长白山北景区北西景区对全国高考生及大学生免门票。6月10号至8月30号，伪满皇宫博物院对中高考

0: 生免费开放，东北虎园、吉林龙湾景区也同步推出免票或折扣套票，助力学子轻松畅游吉林山水。
1: 6月13日，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铁路专题文博地标，展馆总面积达到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展馆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相结合的布局，馆内珍藏大量铁路文物、历史资料，系统展示东北铁路百年发展历程，为市民提供了了解铁路文化、传承工业精神的新平台。
0: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赵尚志、山西左权县等等，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能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就能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0: 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而且呢是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啊，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要618才是大促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到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离职时单位不给开离职证明，劳动者能否索赔？出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离职证明，未履行该义务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需承担赔偿责任。如因未及时开具证明导致劳动者无法入职新单位，原单位可能需赔偿薪资损失。劳动者索赔需满足3个条件：离职时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或法定时限出具证明，劳动者需提供新单位录用通知、薪资标准等证明实际损失，需证明新单位明确因无离职证明取消录用而非其他原因。 劳动者可书面要求原单位限期出具证明，保留邮件、短信记录

0: 收集新单位要求提供证明的书面通知、薪资损失凭证。若协商无果，可向劳动监察部门12333投诉或申请仲裁。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

0: 引进德国技术 EVR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麻沉胀、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增速较前四个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其中出口 11.1 万亿元，增长 14.8%， 进口 9.58 万亿元，增长 15.9%。 五月单月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外贸韧性持续显现，为全年外贸稳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1: 6月10日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聚焦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校园诈骗等高发类型，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案例宣传、防骗科普、预警劝导等系列活动，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各地多部门协同发力，压实反诈责任，组织防护网络，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0: 国防部6月10号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专业涵盖工学、理学、文学、医学等多个门类。今年招生进一步优化专业部署，聚焦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加大新兴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报考流程严格规范，体检、政审、面试环节全程公开透明，欢迎优秀青年投身军营，报效国家。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是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呢，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那钙片每天是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百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电话您记好，400-100

0: 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到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同意到银行帮老张贷款，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银行放款至大刘名下银行账号后，大刘将名下银行卡交给老张自行领取借款本金。贷款期限届满后，老张无力偿还，大刘诉至法院，要求老张归还借款本息，从银行贷款再转贷，转贷的借款合同有效吗？
2: 转贷的借款合同无效，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本案中，大刘将个人银行贷款转借给老张，属于司法解释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大刘与老张签订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借款本金应予返还。关于利息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由大刘和老张根据过错原则各自承担责任。
0: 叔叔阿姨们，咱买东西啊，得先看根。那酒的根呢，就是原料，原料好，酒才能做好。今天这款绍兴黄酒用的都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干干净净，就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拿到手瓶子一看您就明白了，喝着绝对放心。
1: 您知道吗？这个绍兴的黄酒呢，之所以有名，鉴湖水是浑，这水呢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糯米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呢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就有劲儿。小麦呢是上等的，专门呢做发酵的酒曲，能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逼出来，而且呢它叫窖饭酒，这里头呢是有讲究的，酿造的时候啊，比普通的黄酒多放10%到20%的糯米，原料加的多了，产量呢却没有增加，等于每一滴酒呢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才叫真材实料。
0: 没错，咱老辈人呢常说酒是陈的香，这款酒可不是刚酿出来就卖的，它在绍兴的老窖里足足放了18年，18年呢，叔叔阿姨们。咱想想，这酒在窖里慢慢的陈化，杂质都要散得干干净净，味道变得特别绵柔，打开瓶子就能闻见一股天然的粮食香，那股子香不是冲鼻子的，是慢慢往心里钻的，跟咱老朋友之间的感情似的，越久越醇厚。
1: 那晶莹透亮的琥珀色呢，看着就有质感，不像有些酒啊，要么浑浊，要么呢颜色发暗，度数是15度，您别觉得15度低，它的这个醇厚劲儿呢相当于50度的白酒，但喝着呢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下去呢，胃里是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它是半干型的，口感呢不甜不腻，刚入口啊有淡淡的甜，咽下去之后呢是唇齿留香，还有甜甜的回甘，那股鲜味呢是绍兴黄酒独有的，越喝越想喝。
0: 没错，端午节呢阴雨天多，喝口温乎的绍兴黄酒正合适。这款酒呢里有21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低聚糖、氨基丁酸、蛋白质、维生素 B 族这些好东西，就跟老辈人说的液体蛋糕似的，每天喝一两口，既能温和身子，又能补点营养。中医里也说，黄酒能够活血驱寒、通经活络，降温天呢喝点酒，手脚凉，这个关节紧的毛病都能够缓解。 天热冷着喝还能去湿气解乏，对咱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呢还特别的实在，平时啊您去商场或者网上看同品质的18年陈绍兴的加饭酒呢，是单瓶500毫升就得100多块，真心不便宜。但今天呢咱们在这儿哈，129块钱呢就能把整整一箱抱回家，一箱里呢有6瓶，每瓶500毫升，加起来是足足6斤。您自己算算，129块摊到6瓶上呢，一瓶才20多块，就能喝上18年窖藏的正经绍兴的陈酒，既能每天小酌暖身，又能呢做菜提鲜增香，太值了。
0: 没错，这个瓶身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精雅，清气美观。不花哨但特别特别的大气，平时放家里的酒柜里啊看着就舒服。端午节给老姐妹老战友2瓶，人家一看18年的陈酿这个饭酒，就知道您懂行用心，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有面子多了。库存就100箱，卖完可就没有这个价了。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款上门，这个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9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2: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3: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2: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4: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2: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5: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6: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2: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0: 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

0: 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0: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

0: 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

0: 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4月26，长春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以重温大党光辉历程，激扬青春奋进力量为题，与青年学生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养分，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新时代发展中书写无悔青春，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努力为吉林添彩，为国家争光。
1: 黄强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沉沉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弘史诗。他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次抗争求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黄强说，中国产生的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在长征途中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红军将士展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能走得稳、走得好。黄强强调，十五五新征程已经全面开启，历史的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唯有奋斗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希望大家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学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练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主动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一线去，经风雨、撞筋骨、长才干，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最后，黄强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结尾，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省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省属高校党委书记，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和师生代表，省委正研市经济一处、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活动。
0: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吉林祥云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数据整合，挖掘数据价值，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蔡东、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1: 在省政数局，胡玉婷详细了解双盲评审、远程异地评标、一网通办等工作推进情况。胡玉婷指出，要坚持机器管招标，持续丰富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功能，强化招投标平台统一管理，加强智慧监测分析，完善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严厉打击招投标违法行为，消除寻租空间，进一步优化全省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要打通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共享，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即申即享、免申即享，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在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先进技术，汇聚数据资源，强化数据运营，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据资源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扩大应用，释放价值，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安全可靠的数据生态环境。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祥云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功能、经营管理等情况，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他指出，祥云公司成立以来，在政务数据整合、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算力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具备了新的发展条件，祥云公司迎来新的机遇。要找准企业功能定位，优化治理体系，更好承担使命责任，坚定信心，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吉林数字政府建设的依靠力量。胡玉婷强调，要将祥云公司纳入国有企业监管范畴，夯实出资人责任，强化行业部门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绩效指标、业务板块，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应有作用。要厘清业务边界，锚定政务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主力军，数据要素服务排头兵，数据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引领者定位，坚持一盘棋思维，强化数据统筹整合、集中管理，更好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和通知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我省未来产业布局重点，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做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重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年度协商议题，扎实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赋能前沿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深刻把握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制度优势作用，锚定全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重点任务，精准谋划协商议题，务实开展履职活动。要强化自身建设，抓实制度作风，全面加强省政协党组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党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指出，要对标中央会议部署及省委通知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不松， 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森林四库建

0: 建设的部署要求，围绕我省林区资源禀赋，深入调研，积极献策，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增量。要认真落实省委、深改委第15次会议部署，依托专委会和界别优势，下沉基层，深入企业，了解改革堵点难点，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我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6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关于努力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全省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杨安地、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6月2号到10号，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请听报道。
2: 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组织部主办，培训班分为两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副省长刘伟分别出席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等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省直有关部门、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棚式设施建设、常态化帮扶及集字号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解读，聚焦解决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三农战线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精气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消息，为提高我省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贯彻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精神，我省结合实际制定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分为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保障、预案管理七个部分30项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6月10号出版的《吉林日报》。吉祥新闻消息，6月10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6件，来电46件，来信45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4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 29.03%， 生态类问题25个，占 20.16%， 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 15.32%， 噪声类问题18个，占 14.52%， 水类问题14个，占 11.29%， 土壤类问题7个，占 5.65%， 其他类问题5个，占 4.03%。截至6月1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52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6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 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请听报道。
2: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

0: 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1: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
0: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2: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3: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识别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0: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4: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一天。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0: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5: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0: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5: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4: 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6: 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

0: 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1: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两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2: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上市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0: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3: 我们植入了哲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宿住民宿等业态，实施与无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0: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4: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0: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吉林一个传统老工业基地，为什么在新能源赛道上跑在全国前列？论底气，白城、松原、长春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国电投大安等三个项目拿下全国首批绿色液体技术攻关，绿氨绿纯产能占全国半壁江山，创9项全球第一。看突破，中车青春号文旅列车下线，一汽氨氢融合内燃机点火成功，集纯入海，从东北平原驶入全球航线的绿色燃料消纳新航道。强载体，松原、辽源、四平三个园区入选国家级零碳园区。15-5期间，吉林将培育10个省级零碳园区。今天，绿金正替代黑金，书写吉林崭新的产业成色。用零碳重新标注产业坐标，用绿氢重塑传统工业的骨骼。吉林算的是绿电直连的经济账，算的是秸秆犁田的生态账，算的是绿氢耦合石化的长远账。在新能源赛道上，吉林不满足追光，更要造光，把风光扎进土里，长成产业森林。这就是吉林全面振兴交出的绿色答案。
6: 央媒听吉林。
7: 6月1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迟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数据、AI 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 25.6%。 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城产业名片。6月10号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举办5500余场非遗活动，其中报道，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社区迎端阳、非遗润民心等活动，将吸引带动基层群众了解体验身边的非遗。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

0: 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7到28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30度，其他22到24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度，其他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好久不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哈哈哈，搞得我这个一上节目有点紧张啊！
0: 大家一直在缅怀你
1: 啊，这是什么？
0: 一直在想念你。
1: 哎，但是今天我小东老师，我想把那个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换一下
0: 啊，说，
1: 我就想把后边那个鹅腿阿姨啊，是大娘啊，
0: 啊，
1: 把她换前边来。就这事儿太有意思了，到后来我都有点悲伤了。
0: 这转来转去啊，兜兜转转，
1: 到底是鸭还是鹅？
0: 这个、鹅腿阿姨啊，鹅腿阿姨当年真的是确实火爆了全网
1: 啊！
0: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双向治愈的奔赴啊！是，你看阿姨风雨无阻，风雪无阻，
1: 这北大都邀请她，
0: 对，北大邀请她到学校去讲的是什么？讲的这个主题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1: 真的呀？
0: 真的，
1: 讲的是这个呀？
0: 真的真的。
1: 我跟你说，我之前不知道鹅腿阿姨是怎么回事，直到她翻车了我才知道。然后因为最后也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现在属于子弹在飞的过程当中。
0: 现在是这样，这个阿姨给大家表态说是为什么我叫鹅腿阿姨
1: 啊，
0: 我卖的是鸭腿
1: 啊，
0: 他说最开始我卖的确实是鸭腿，
1: 确实是鹅腿
0: 啊，确实是鹅腿，但是后来吧因为进鹅腿他就
1: 不
0: 好进了，
1: 进不来啊，量太大了，
0: 不是进不来，价钱不一样，就是鸭腿算上成本，然后分摊下来一只2块钱左右。
1: 嗯，
0: 鹅腿要10多块钱，
1: 差这么多呀？
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不管是鸭腿鹅腿，他烤完了之后卖的这个腿是15块钱16块钱吧？
1: 啊，价钱还是那个
0: 价
1: 钱？价
0: 钱人家说了，人说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涨价，因为这个原材料它不一样。我要用10块钱的，言下之意我就没什么赚的了。但是我还没涨，我只能成本上找
1: 卖鸭腿儿。
0: 然后为什么说你卖的是鸭腿儿，你还叫鹅腿阿姨呢？他说这个是大家叫了很久了，都这么叫，我也一直想跟大家
1: 没当回事儿，
0: 我也一直想跟大家说，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反正嘛，就是现在表态就是，要有处罚，我接着我认，但是希望大家就是你。但是我怎么看，他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 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没说明白
1: 啊，
0: 是你不管什么原因，你卖的东西货不对版。
1: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原来卖鹅腿，后来合不上了，那我就卖鸭腿。这个在、咱们这么说啊，可能在小买卖这个行业里边是挺，就是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呀。
0: 但是他回复的原
1: 话里，你们叫我鹅腿阿姨，我自己没有说过呀。
0: 他回复的原话里面还有一句话，说那你看人家卖俩月。
1: 嗯，
0: 卖俩月真正的鹅腿，然后两个月之后就觉得不行了，我那只能可能是别人跟他说了你进这个，然后他一看，哎，
1: 差不多
0: 旁边摆摊的
1: 人
0: 家也都卖这个，那我也就卖这个了，觉得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大环境都是这样，那你也别挑我
1: 啊，我没说过我是鹅腿阿姨，是你们叫我鹅腿阿姨的是吧？啊，
0: 就是我叫是鹅腿，但是卖的是鸭腿，反正都是腿儿，你对付吃吧。
1: 啊，做出来都那味儿啊，都是我腌的味儿啊。
0: 但是除了货不对版，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1: 嗯，
0: 有这个学生在他的微信群里面，他就经常交流嘛，发说大家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有人买了之后回头说阿姨啊，我买这个腿儿，咱先不说啥腿儿了，这个腿儿，这肉怎么发绿啊？
1: 啊！
0: 然后他给回复的说，这是用蔬菜汁儿腌的，用大葱汁儿腌的。

0: 那肯定就绿，绿色食物嘛。
1: 啊，
0: 绿色食物是这么来的。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好有你的风格啊！就是对于这件事情，鹅腿阿姨一直用鸭腿在做生意，大家怎么看？那我觉得，如果后来都有人邀请你去做讲座了，那你再说自己是鹅腿阿姨，我觉得就不合适了。大家，他听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发表您的观点。
0: 他说他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其实我昨天这个事儿，我从前到后一直坐在电脑前，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鹅腿阿姨，确实有现实的压力，让我迫不得已改成了鸭腿儿。那人家找你去北大讲座的时候，你何不就此机会？为什么就说没有机会呢？这不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吗？
1: 他怎么说呀？
0: 讲就直接说以后大家不能叫我鹅腿阿姨了，因为我跟大家在这里要坦白一件事儿。其实两个月之后，我卖的东西已经不是鹅腿了。因为现实压力摆在这儿，但是我会尽心尽力让大家吃这个腿能吃出鹅腿的味道来。
1: 就跟那个红肠里边没有肉是一个意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今天吧，咱们这么聊，就是大家出一个主意，如果是您的话，您怎么把这个现实展现出来？我想到了一个。如果是我的话，我打算用鸭腿了，或者说我已经用鸭腿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叫我鹅腿阿姨，我不能继续说谎，我可能就说各位朋友们啊，因为这个成本的压力，那我不得不选择鸭腿。选择鸭腿的话呢，我这样就是我降价。然后如果你要想，我鸭腿鹅腿一起卖，你想吃哪个你选哪个，但是鹅腿我要涨价了啊。
0: 其实这个事儿的反正我的个人的感受就是，这里边有这个小商人的就贪图这个利益的心理在里边，这是主要因素，对吧？还有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懂得如何跟人相处，
1: 真诚啊，真诚。就是我觉得我会讲啊，或者比如说我用鸭腿，那我这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买一送一，
0: 你要是觉得尴尬，何不把这个作为一个梗？那他还就真是一个新的流量爆点。
1: 他这个可能就还是。咱们大家来出出主意啊，怎么让他度过这个危机，这个当时这个转折点他应该怎么做，大家编辑留言来啊。
0: 就这个鹅腿阿姨，我认为他往后这个腿的已经迈不开腿了，
1: 不可能了，
0: 不可能再让他迈腿上路了。
1: 对，我最后的悲伤就是替他悲伤，但是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人，就是他因为他不真诚，然后又没有什么这个更高的境界啊，所以说最后导致挺好的一个事儿走向了不好的一面。
0: 从法律层面上面讲啊，我跟你说他，
1: 有人要退一赔三啊，
0: 要找他，要算他从开始换腿儿，一直到现在，如果追究你的营业额，你是要上升到法律层面的。
1: 对，因为我看后来大家买他的腿儿都是排队排大长队，然后你想最后排了一个鸭腿到鹅腿阿姨那儿买鸭腿，
0: 就这些消费者心理的伤害，谁来帮他们抚平呢？
1: 朋友们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理会更好，或者您如何评价啊？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马上就要来了啊！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每个人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参加限时秒杀，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现在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总觉得眼前有层雾在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趁现在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越贴越 轻松透亮啊。趁着618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十分钟内打通的都能享受618限时特惠，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声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
1: 超划算啊！
0: 抢到就是赚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哎，要说评选今年哪位企业家上热搜的次数最多，那么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俞浩啊，无疑是一匹极具竞争力的黑马。
1: 嗯，这个事儿我也是当天详细的看了那篇文章才知道啊，真的好搞笑。
0: 我觉得他都赶上前面的那个大嘴巴了，网上特别有名的那个什么什么组什么那个大嘴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直接说他名啊，怼天怼地怼空气，谁都怼。后开始
1: 好搞笑，
0: 开始我就觉得那个人你不是什么弱智啊，你怼谁怼谁。
1: 嗯，
0: 后来想明白了，人家就是。就跟那种特别低级的广告，你听着就烦
1: 啊啊
0: 啊！我
1: 就是、羊
0: 羊羊，哎，对，羊羊还好，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 啊，就是你越烦我，我越有关注度，越有热度 啊。
1: 但是他这个就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都觉得好好笑
0: 啊。俞浩在社交平台发言，你看。从五月六有媒体给统计了，从五月六号到五月十二号，这就是。一个星期吧
1: 啊，
0: 连续发了409条抖音，409条，你做都挺麻烦吧？还有376条视频号，291条小红书，393条微博，你平均每天是12条朋友圈，你不干别的了，光干这个，你是什么 CEO 啊？是自媒体 CEO 啊？
1: 是抖音 CEO。抖音 CEO 都没他发的多啊！
0: 要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你绝对以为他就是新媒体的小编，就是在老板压力之下，成天不梳头不洗脸的那个小编。
1: 他就是最后一次翻车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大学里边给人家讲课是吧？然后别人是不是去洗手间？就是人家听不听了，站起来走了，然后
0: 他不高兴了
1: 啊！对，
0: 怼人家。就那正常啊，你在那天嘚不嘚嘚不嘚，我不愿意听了。
1: 对啊，你看这个人物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呢，从不喜欢追觅的都是 loser， 就是你不喜欢我这个公司的人，就是你太 low 了，是你自己跟不上时代啊。到放言，我要做第一个百万亿美金公司生态，一年我就超过英伟达，五年内我就成为世界首富。再到自己又喊话余承东、雷军啊，然后又怼小红书。他曾经公开表示说，自媒体时代就不怕负面，但是就怕你没有声量。
0: 你看人说的就是他的心里话，这句话绝对。这是真的
1: 啊！我就争议、就是
0: 啊，
1: 我就要争议。
0: 你哪怕你觉得我是小泰迪，我我也认，只是大家你别忘了我就行
1: 啊。对，争议是最好的流量燃料。哎，你别说，他认识的还挺深刻的啊。俞浩的这一系列言论恐怕并不是突然的自我啊，更像是一种有过酝酿啊，进而开展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网络营销活动。就像那个明星似的，如果他最近一段时间没出来，那他一旦出来之后，他一定要摔一个跟头，然后赶紧让这些、
0: 炒个绯闻
1: 啊、媒体记者写、说谁谁谁今天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摔跟头了，然后他流量就上去了、我宁可摔个跟头出丑。
0: 比较常用的就是跟谁出去散步了，他俩手牵手了
1: 啊，这个
0: 真是，哎呀，
1: 就怕自己没流量、这次呢没惯着他，直接给他封号了、不让你再胡说八道了。
0: 那么跟以往直接封号或者禁言啊，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微博给出了当事人被禁言的具体原因，这就更有这个典型意义和警示价值了。自以为很懂的网络营销，实际上走的就是偏门。懂网络、懂舆论、懂这个营销的前提啊，应该是知法守法，是具备明确的边界意识。你不能没完没了的冒犯别人，这个是不行的啊。那么在网红经济、流量经济成为显学的今天，企业家不是不可以做网红，关键要看做什么样的网红。企业家敢想敢干也不是坏事，但是仰望星空的前提是脚踏实地，再宏大的目标也要从眼前的事儿来做起。尤其是当产品和经营还在被质疑的时候，更应该用行动来说话，而不是一味的自说自话、自吹自擂。

0: 你看，最近还是有正能量的事情啊。日前呢，网文界多位作家签署并且转发了一份反抄袭的倡议书。截至记者发稿，包括啊，就是一些什么这个网文作家，什么天下霸唱、猫腻、爱潜水的乌贼等等啊，这300多位作家都已经签署了这份倡议书。反抄袭倡议书提及近年来网文界抄袭事件频发，从复制粘贴到中译中，从人工搬运到 AI 洗稿，手段是层出不穷。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正在透支行业的未来。所以这份倡议书呢，还具体提及了4点：一个是要坚持原创底线，郑重承诺永不抄袭；第二个就是厘清借鉴边界，倡导透明化标注；第三个呢，就是呼吁平台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第四个呢，就是欢迎读者监督啊，共建原创生态。
1: 其实这都是应该是本分的事儿
0: 啊，
1: 你就拿到这个程度上来作为一个倡议书，这几点要求大家实现，那可见这个生态其实已经很不好了。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其实呢这些都是骨关节不舒服啊。那么他们呢主要是因为缺乏氨糖的表现。35岁之后啊，人人都应该补氨糖，尤其你看到这种天气，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你就更难受，所以呢此时此刻就是补氨糖的最佳时机，冬病夏治嘛，对吧？哎，
1: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福利，买十送十，买十瓶送十瓶啊。
0: 嗯，
1: 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
0: 哎，正是时节啊。
1: 哎，你打进电话还送你多功能折叠伞，
0: 太应时令了。
1: 哎，抢购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那么跟大家说的这个是同仁堂啊，大品牌啊，那可是百年历史积淀的，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要求严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嗯，吃氨糖呢有4大好处：一个是补软骨，第二个是补硬骨，第三个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个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就是其实它不仅仅是4大好处，而是你选择了咱们这一款氨糖之后呢，它能让你协同作业，整体上改善你的关节生态啊。所以天天吃氨糖腿脚才更硬朗，就选咱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啊减轻了，都能受力了，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也都不费劲。现在的活动您听好了啊，超划算，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赠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还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了，这个数量是很有限的啊，抢完了就结束。抢购电话记好了，咱们早打才有赠品，400-016-1817，400-016-1817。哎呦，你看，国富民祥大哥都是看天来的啊，今天还跟我抢答。先说自己因为下雨没去早市，所以来参加节目。我跟你讲，你不来啊，我们这个节目就跟没有嘉宾一样，你知道吗？
1: 啊，
0: 本来是2个主持人加一个嘉宾，你不来，现在剩俩主持人了。幸好今天我回来了，要不然小东还是一个人。
1: 你不来，老大哥也不来，然后我就一个人耍，
0: 就剩一个嘉宾了。国富民祥大哥说，人家所以叫你鹅腿阿姨，那是因为你当时卖的是鹅腿儿，其后你换成了鸭腿儿，那么你得澄清啊，你说你可以叫我鹅腿阿姨，但是现在原材料是鸭腿儿，不过味道还是鹅腿的味道，这不就得了吗？对吧？对于他这样的人，没必要替他悲伤，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涉嫌消费欺诈。
1: 嗯，这没错。其实我觉得吧，这个钱上的，对于消费者来说，钱上的损害相对还不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伤害是心里的这份信任，
0: 对，
1: 大家对他的热情。之前就觉得，哎呀，做小生意不容易，大家能帮就帮，所以他才火起来，是因为这些学生。
0: 而且他骗的是学生啊，人家社会的第一课呀，是经历了一次诈骗。
1: 好多孩子就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个大傻子。
0: 哦，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是咱们成年人，可能就是、哎、就是这么多年的老油条，可能就一笑了之了。
1: 你想，这帮孩子将来走上社会，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份悲凉，觉得再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麻木了。嗯、你这不一定啥情况呢，认这没准就是个骗子
0: 啊鸡腿。
1: 他就会养成这样的思维方式。
0: 但凡看见腿儿，他得想这是鸡腿、鸭腿还是鹅腿。
1: 哎，人与人的信任之间的这种平衡就被他这一下给打破了。
0: 嗯，守护天使说，任何完美的人设呀，都是等待被拆穿的骗局，越完美越不真实。你看看，
1: 啊、
0: 都给我们整出伤痛来了，是不是？
1: 哎，听点好听的
0: 啊。
1: 温馨说了，终于听到可敬的笑声了，来就笑一下。
0: 就这个鹅腿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昨天我就跟着这些网文啊，破了一天的案，最后其实我也没太搞清楚。刚才听小东说，他可能昨天晚上是又听了一番这个结论，因为我是早上看的，那会儿还没有结论，他估计是晚上看的，所以他有了结论了，就确实是换了啊。
1: 我确实跟他算是拐着弯有点接触
0: 啊，
1: 因为我北京的朋友，就是他刚火的时候
0: 啊，
1: 给我打电话聊说，哎，我们这出了一个什么，然后他欠欠的特意跑那儿去买了一个
0: 鹅腿阿姨的鹅腿，
1: 当时应该还真是鹅腿。然后跟我说这个，我就说
0: 好吃吗、
1: 哎？我说你要是走到那儿了，确实想吃，你买一个无可厚非、
0: 啊。
1: 大老远的犯不上，人家也不差你这一个腿儿、
0: 嗯、腿儿
1: 啊。
0: 他有多困难呢？
1: 嗯，不至于
0: 啊，
1: 正常的一个小商贩。
0: 嗯，想当年，那我在肯德基对面有一个大娘，人家卖炸鸡。你人家多厉害，人站肯德基门口卖炸鸡，
1: 哎，
0: 啊，这大娘烤的也挺好吃的，嗯，但是也，
1: 那咱们富奥地门口这晚上有的时候也有摆摊卖那个烤、
0: 嗯、
1: 烤鸡腿儿、
0: 嗯，
1: 就是那个手枪腿儿，
0: 嗯，
1: 一排炉子在那自己转，15块钱一个也挺好，人就是鸡腿啊，
0: 啊，
1: 人也没说什么火鸡腿，没说什么
0: 火鸟腿、啊、我给你换鸭腿，飞鸭腿儿。
1: 嗯，就是卖啥就是啥，你就老老实实的、
0: 啊、
1: 这个，哎呀，生意要长久的做。你说你就卖这100个腿1000个腿然后就不卖了、
0: 嗯、
1: 让人识破了之后如何自处啊？
0: 我觉得你鹅腿如果成本合不上，那你卖了鸭腿之后你降价不就完了吗、
1: 哎、
0: 大家一样吃啊，是吧？
1: 反正啊，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他，我真的会拿这个自我嘲讽一下，我说、
0: 嗯，
1: 大家就别叫了，你如果想叫的话，它单纯就是个称呼了。鹅腿阿姨名不副实、
0: 嗯、
1: 现在我能拿出的只能是鸭腿，甚至不行我往后可能还要换鸡腿。
0: 嗯，我经常去的一个烧烤店、
1: 但是我能保证它是腿儿。你看大家哈哈一笑、
0: 嗯、
1: 可能你的关注度会更高
0: 啊。对，我的原材料没问题、
1: 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原材料成本上涨，这个阿姨不容易、
0: 嗯、
1: 可能你的生意会更好。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正确解读网络流量。
0: 我经常去吃的那个烧烤店，人家叫七毛串儿
1: 啊。
0: 你哪有七毛了，现在都是2块一串了、
1: 哎、
0: 那我们也习惯了，知道它是
1: 三毛什么三毛一口猪、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解的啊，所以关键看你是不是真诚。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的事儿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脏。哎，这个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呀？这个是哦，高端钙是吧？哦，高端钙，今天是钙片了。如果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喝牛奶呀，我也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这里边一粒就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另外呢还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说补钙，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发现你得再吃 D3， 它那个钙才更好的吸收。
1: 哎、光嚼钙片儿它不一定，你只是吃到肚子里了、
0: 哎，
1: 但是不一定能进到骨头里。
0: 现在呢，告诉你还要添加 K2， 什么概念？就是把它巩固在那个里边，
1: 哎，
0: 吸收了之后它不流失。
1: 你得把它锁门，
0: 哎，
1: 让它出去。
0: 锁钙，它起到一个锁钙的作用。所以呢，你现在吃国和堂一粒儿，就把这整个流程都完成了，非常省事儿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每天基本都要吃，那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会上100。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第三加。

0: 那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熊峰大哥说，原材料明明就是鸭腿，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澄清，辜负了公众对他的信任，绝对是涉嫌商业欺诈。后来我也想了，确实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阿姨然后就从轻处罚。
0: 这个消费者决定不了、
1: 嗯、
0: 是这个执法监管部门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个事儿。
1: 嗯，国富民强大哥还也说了那个网文的事儿，说那你看你反抄袭还用什么倡议书吗？本来就不应该抄袭，签署这个、
0: 嗯、
1: 对，签署这个倡议书。我刚才念那个新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也有一个炒作的嫌疑在里边啊。哎，我们啊，郭富民祥大哥说，我们去一家烤肉店，人家就叫一头牛烤肉，吃的时候人家也没给你牵过来一头活牛啊。就是一头牛的几个重点部位，那我们习惯了接受啊。
0: 一头牛是说一头牛，我这一头牛身上所有的零件你都可以吃得到。但是都给你你也吃不完呢。
1: 对，我就是这一头牛身上的。我没给你羊对吧、
0: 哎、
1: 我没给你猪，没给你鸭啊，我确实是牛啊。好了，我们最后要关注的是一款好酒啊，正宗的老黄酒，宝成园绍兴黄酒，度数不高，才15度，哎，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正经的老绍兴黄酒呢，用的是绍兴特有的鉴湖水，还有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上等小麦纯粮酿造，而且是陈化了18年的。市面上同品质的随便一瓶500毫升就得1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端午节的专属福利。
0: 这个一箱啊是整整6瓶，每瓶是500毫升、
1: 嗯、
0: 到手才129块钱，一瓶你算下来才20多块钱
1: 哦。
0: 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酒，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这个黄酒不仅暖身哈，还可以去腥增鲜，功能还是挺多的，大家抓紧抢购。400999-0139。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即时即品。
2: 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4: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5: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6: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7: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6: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7: 好。
5: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